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2: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1: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3: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1: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北京时间九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林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98.8米，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仅需10秒左右。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完成这次98.8米降落，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耗时15天。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 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请珍惜每一滴水。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2: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2: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3: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室，一脉绿水穿行上下行历史街区。这条全长约1.1公里的河道便是三结河，又称新安河。河水南接闽江，北连通达道河，潮汐往复，石桥临水，古厝依岸。一河流水承载着台江百年商埠的兴盛与变迁。自唐代起，三结河便是城南重要内河航道，潮水顺着水道深入街区，商船往来穿梭，茶叶、布匹、山货在此装卸转运。明清时期，上下行商贸鼎盛，沿岸会馆林立，商号云集。依托这条内河连通闽江，货物通达海内外，成为海上丝路在内陆延伸的一处水运节点。旧时流传“圣君殿河水两头涨，涌出黄金滚滚来”。涨潮时节，两股潮水汇聚于张真君祖殿前，独特水文景象寄托着闽商祈求顺遂兴旺的心愿。河道之上，三通桥、新安桥静静伫立，石拱古桥历经多次修缮，石板纹路留存着往来行人的足迹。河畔坐落张真君祖殿、陈文龙尚书庙等古迹，庙宇香火与市井烟火相伴相生。昔日舟楫喧闹，两岸百姓临水起居，码头、街巷、宫庙、民居依岸铺展，织就独属于双行的市井图景。岁月流转，河道一度淤积堵塞，河道一度淤塞沉寂，经过持续水系综合治理，清淤洁污，生态修复有序推进，青石泊岸修整一新，古榕垂荫覆盖河岸。如今内河游船再度通航，舟行桥洞之间，水雾轻漫水面，晨昏时分，游人漫步河畔步道，古厝倒影映入清波，老街气息伴着缓缓流水徐徐舒展。闽式生活第76弹，一河通闽江，潮起润双行。昔日繁忙的货运水道蜕变为承载文脉的滨水风景线，潮声渐远，商运长存，古桥、古庙、老厝与流水相依共生。三结河静静流淌，把上下行闽商开拓进取的往事藏进每一次潮起潮落之中。

0: 说，我的天哪！
1: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2: 鞋子分左右脚，这是常识。但如果时光能回到100年前，鞋子分左右脚还是颇为另类的。分左右的鞋子在古代称为熨脚鞋，古人是不穿的。在几千年的时间里，古人穿鞋始终不分左右。那左右不分的鞋是不是很难穿呢？非也非也。古代制鞋的材料大多非常柔软，如草鞋、麻鞋，即使用动物皮也处理得很柔软。而且古人穿的鞋子做得相对宽松，尺码比较大，不会有穿不上或者是磨脚的现象。有意思的是，古代鞋子不讲尺码，只说鞋号，称脚第几。虽然鞋子不分左右，但古人买鞋还是讲左右的。试鞋时一般会先伸左脚，只要左脚能穿下，右脚就不用试了。这是因为人的左脚一般比右脚稍长一些，这与手刚好相反。因为鞋子不分左右，古代制鞋用的鞋楦只有一只。其实鞋子不分左右，国外亦然。西方鞋子分左右距今也不过200年时间，出现于1818年的美国。而中国第一双分左右的皮鞋诞生于1876年，由上海浦东人沈炳根试制成功。可见穿鞋分左右的历史很短。那为啥古人的鞋子不分左右呢？这可能啊，和古人忌讳穿颜色款式不一的鸳鸯鞋有关。在古人眼中，两只鞋必须一模一样，两只不一样的鸳鸯鞋则被视为不洁，只有贱民才穿。古代鞋履等级区分严格，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连所穿鞋子的颜色都有严格规定。对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影响极深的北魏孝文帝，曾在服制改革中即规定，鞋履的颜色，士族百工无过绿青白，奴婢侍从无过红青，犯者问斩。而对做买卖的生意人，西晋朝廷则规定，凡市侩必须一脚穿白鞋，一脚穿黑鞋，这种鞋就是鸳鸯鞋。一双鞋分黑白两只的现象，古人称之为黑白两道。由于商人喜官商勾结，关系复杂，进而衍生出了现代含义的黑白两道。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不

0: 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3: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为居家吃的苹果干呀。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先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9: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0: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1: 现在住的房子都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2: 来，让我们
3: 为全面小康打卡，
12: 为乡村振兴打卡，
3: 新农业，
12: 新农村，
3: 新农民，
12: 新希望。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2: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1: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3: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1: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2: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所以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2: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98.8米，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仅需10秒左右。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完成这次98.8米降落，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耗时15天。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请珍惜每一滴水。

0: 后改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鞋子分左右脚，这是常识，但如果时光能回到100年前，鞋子分左右脚还是颇为另类的。分左右的鞋子在古代称为运脚鞋，古人是不穿的。在几千年的时间里，古人穿鞋始终不分左右。那左右不分的鞋是不是很难穿呢？非也非也，古代制鞋的材料大多非常柔软，如草鞋、麻鞋，即使用动物皮也处理得很柔软。而且古人穿的鞋子做得相对宽松，尺码比较大，不会有穿不上或者是磨脚的现象。有意思的是，古代鞋子不讲尺码，只说鞋号，称脚第几。虽然鞋子不分左右，但古人买鞋还是讲左右的。试鞋时一般会先伸左脚，只要左脚能穿下，右脚就不用试了。这是因为人的左脚一般比右脚稍长一些，这与手刚好相反。因为鞋子不分左右，古代制鞋用的鞋楦只有一只。其实鞋子不分左右，国外亦然。西方鞋子分左右距今也不过200年时间，出现于1818年的美国。而中国第一双分左右的皮鞋诞生于1876年，由上海浦东人沈炳根试制成功。可见穿鞋分左右的历史很短。那为啥古人的鞋子不分左右呢？这可能啊，和古人忌讳穿颜色款式不一的鸳鸯鞋有关。在古人眼中，两只鞋必须一模一样，两只不一样的鸳鸯鞋则被视为不洁，只有贱民才穿。古代鞋履等级区分严格，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连所穿鞋子的颜色都有严格规定。

服饰文化影响极深的北魏孝文帝曾在服制改革中即规定，鞋履的颜色，士族百工无过绿青白，奴婢侍从无过红青，犯者问斩。而对做买卖的生意人，西晋朝廷则规定，凡市侩必须一脚穿白鞋，一脚穿黑鞋，这种鞋就是鸳鸯鞋。一双鞋分黑白两只的现象，古人称之为黑白两道。由于商人喜官商勾结，关系复杂，进而衍生出了现代含义的黑白两道。

0: 世界，全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松动机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进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弟弟，你记得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哦，躲你通通呢。加玻璃病有没落去闹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蛮有啦。
1: 一丢，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晒最穿了啊。玻璃病的里也落做拿到太个，故我话现在红脑最紧要，就没来回溜了哦。
2: 阿白佬哈，当阿白佬。
1: 西南宫古旧左乡区上烟下贵的小区，原来西烟北八贵哦垃圾分类哦，现在古提新街哦老所娃写那座地内分类哦，能啊将考到过古可以贼之好哦。
3: 哎，一卷啊，老华的了哇，家弟大奥古我问来哈，
2: 林姐啊，今晚你在跟我写不呢？这社区工作今晚辛苦。干干都好好写不忘啊！
3: 下区个人温暖个暖意接替呀，上你地都买冷库，今日有何料理？乱码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咱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用你看一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明年以后，我计划么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3: 这样嘞也一卷，今日啊你将垃圾莫搬好。太无哈，多撇吧！再呀，多他紧这哟，再飞也落铁盔。

0: 要他我那样啊多铁腕节爱边边咯边边光光啊多打他一个
1: 哎呦天哪洗菜大爷过来啊面哪面哪做多少清楚啊
2: 一个哟今天一大爷今天就找我哦今天是周末我你等有女吧
1: 哎呀今天妈说不用慢啊
2: 新南宫后世拉给红梅压力压对你为生活苦练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吹远回流到牙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的病去吃是眷女在老原来那里再生军我红根对你连树老来包容莫都可以在爹地莫处理记录连向树老旧东孙气整花乱
0: 这样这样拉给父母拉给在你人这些好用压了外比人说处理可回收电灯观赏机半年元就可以换给我所卡车的货所老鹰变成三 A 五 A 的再生脑都要找英文讲 A 你卡的责任不能 A 啊没电啊就能拿给便利的
1: 啊怎么办啊
0: 那个护照压你啊转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1: 哦会我的一代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啊来忙呢
2: 一个哟你有进步哦新南宫对老后女我套给女也压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带多多的口味菜
1: 这样呢最近有道理都听你讲的总共啊有几人开书我吃一个人老话啊垃圾后女的救援大爷全都要找更加亲友更加高位
0: 有有应应红色红胡椒米色红那个社区阿龙的话呀我的主人靠红镜丢丁参观一个人啊那么努力吧
1: 不会眼都靠啊我都吹啦我该来我出老兵了先啦转走啊变血为 boy
3: 又水秋哥搞水秋红又垃圾搞军我胡椒以垃圾红蕊扎已经向为你说那我都早已请我每首红口灰修屋度屋贼几恩远远落来的坦迷惑家伙那我一定在啰嗦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6: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5: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7: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啊、
5: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
4: 这怎么还剩了呢？
2: 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吗？哎，你俩一人一块儿。
4: 哎，对嘛，
2: 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98.8米，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仅需10秒左右。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完成这次98.8米降落，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耗时15天。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请珍惜每一滴水。
2: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厨欢心诺爱共安，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2: 精彩变化就多左海聚落。
4: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左海聚落。多谢时间地点为大人播送的是中文变化净水红第三部，由丁春林报告。
5: 这下下是啊，朱文刚应该落去，啊，开搞来啦！所以我们爱国鬼呢，不哩，伊来个阿姨啊，压力冇啊，但今弄个搞个人，没呀，中完啦，中完啦哈！哎，女都那些老欢喜啊，外都爱来，外的不爽啊，女爱打个起兴，你听啊，你来咯，讲啊，外呀阿梦亏哟，就你丢三土就嘛好嘞，小硬背咯咩？可你阿呢，人家就怕人。此兄已经到了的当了所谓给我一样的心情，女哭女性的心来就又听了大龙多搞顺从北度担保给天来有脸呢，而才因女哥开卡了力结外面蹲哦，可你看好路哦，会阿塞的可以可以，阿来阿来，去朝中话哈，我系担保人个，用先，女担保人个个相通无语，讲但此些人啊，过来相通无语，过来白相啊，我来有所言原因，一种险的人物了，君孙老弟与，迄、那个特改而来，以后要加冷险的，所以你

献所的无献，翁无你献的更新体验，翁你无问的爱，无你无问该，是那年无为问我，哎，有造婚啊？贵是咱有去娘家里的吃庆饼庆会哦，一共兄弟摆几二桌，去娘那栋我有两七天，要坐中我去庆啊，佮张桥你讲的我。吃了五路一枪，都好去红包，哦红包一只一块的，红那毛毛一点只钱有咩来哩？准备有红包无红包哩？后生要稳应，用其他五路鸟去红烧包，伊一段五抓，落顿时后咪落落沉无人，但就一块哦，其他五路一枪去红包，就怕人啊，孙坤真来呀！下苦巨来，那段的地龙孙彪就会听因那个，哎，下日就会地也因那个，所以请阿里做段的地龙不轻举不足，多多可换我可腾腾起起四里旧呢，当多多哩到富翁换我来我连个破路破个十八连平呢，当多多哩做天下用只一零啊。当你遇当亲的后咧，都变凶硬，都好凶痛无语，才亲才一旦，其实个，这话你注意，当年人都是一种顽固，是假的。人家对我当亲亲疏，别人对你好咧，最好预备啊，在落你专注机，该叫你龙兵去，我来龙兵去对面。一个女就没起起，已经哑了，也没胸痛无语，也没吃秋梅，我小街秋多大，看你一天也喜欢呢，一天也就一百，你就和哪在带骗了别人，哎，跟那边整群女找，猜工啊，在中等女婚啊，最多哪里没好，哪人坏就怕人啊，个吹弯啊。我就应该说硬，也应该说都唔会。我小介绍就冇得，当你何哪做主？自己两千块，整个地别。其实呢时候对超下嚟当天，其他两位只那天今会天冇落嘢讲哦。我来是向你听嘅，哎，整个听，叮当叮停，不停不遇得，不得应要应来啦。你不识得应不遇得啊？哦，是到你做手下当，但咱那一旦无落去，恁断命就惊我了。哎呀，家顺啊，公司啦，我已经难食清淡无一点，我已经饿不着。啊哈，可叹我无开天水听话，用切去心内思念情绪，但说白。余命啊，谈转主机上是苦调，这苦调所担所的只因为要淡定，请人淡忘，听人论铁柱香，老命去除我，哎呀，见我一旦碰一刀，一旦碰一刀的碰难学个呢，被难保住了，还有铁柱香哦，老命去听那种。接咯，接咯，好一包啊！我也听啊！哎呀，去朱元清靠大官啊，表爷啊，伊就听就系只哦。我系四年听书，那搞咩要的？二四年听书，一天嘛，哎，最多叫我忙一下，就听就讲我哩。伊啦，我系四年听书，顺心；伊啦，四年听书，对天。说你家庆啊，哎，比怒好的啥？我一到大了嘞，坑女啊，哼，好事好事的嘛。

农民是舌头干的，哎呀，做么前两天来了的，哎，老家都没用啊，一不练的，喏，对面。

俺当兵，一天到当兵，将来呀，像印度那种，外战巴兰巴兰巴兰，当兵，亚利巴兰巴兰巴兰，哦，那个当兵一天当兵，一到末尾要随乱对面对外的你，哎呀我亚瑞，接他了，接近我嘛，一路碰一当我了，当公随风，干出力，所以就麻了。草动轻轻咯，水无一声。

时是常在的错动，而今东山顿啊，欧罗爱人。伊啊，只简单的，遐上稀落我皮，遐掉稀落我裤，哎，我来红尘倾心啊，双下发令，别人山呢，有啥子内，啥内，是爱内啊？上你餐桌啊，面仔叫做主卿，也像样啊，一路马坐御，礼部天王，一路呢当地。轰轰高鸣，一本领收来，敌人咪摆坐住见天王一见，佢心计调老二恶，家住霸王。既然大难一届，要三万见卡哩，听人一倾向，嗯，这我方你难过哩，就那可以看人，不也难了啊？开搞来啦！一弄马的事啊，那个伢的也漂亮。就是干脆乱书记坐班修船，客家话是我经济的经太家姐，呱呱叫一叫，精通云啊，都去海那空地要北方。搞样精通会了，国下天上最的奥一代，那公爷坐住听。天王一将，宰王一国，啊，家住百万，心里也凶啊！赵忠王，我日天亮错过哩，错过哩，搞住坏三件，吹落我，哎呀，妙啊！是名山家好，也好啊！用家抗战来说，哎，所以用将看人，我们吃扛啊，哎。女的偷死以外，该看啊！天与我罗母下死，最死危难。简言之啊，天把崩稳啊，能抬你啲嚟，一路系简言，才能休其亡国啊！做住天老阿兰嚟咯，说教阿兰错过你教圣道，圣道你礼貌会啊，礼貌坤坤。坐住傾隨你，一攞一用吃一個鏡頭聽到，一發出一點我摸摸光，要另外摸隨你而看嘅。哎，大偉，啊，你攞翻住外頭啊！哎呦，我拉古你坐落矮我，哎呀，坐落矮，睇下你啲衰咯，眼眼鏡咯，俾鎖眼門窗。梦啊，就开不去，所以嫁你了，做就肯嫁你，被断天龙，踩到爱，一来轻了大枪一些，一大些往背土带你，单只盼龙，大妹，你先了大爷了，一般只低温点哩，哎呀，所以啊，冇来跟你去了，嗨。嘿，强我就好了，公阿女是我领哦，哦哦啊，门内公哦，啊，大妹，中我女儿公家话，一来就中，特别无老公闹言，小虎尊敬作赌啦，啊，姐妹莫来硬去吃搞唔定的个，半段的。

三个了掉，总啊，所有人海啊，既爱情兴，就带着朱玉清讲那说啦。朱玉清听着话，哦，安安心啊，伊总话伊呢，草莽之夫碌碌无才，官天妹妹官老吃两酒杯啊，哪样的？咋？伊就那个摸你的钱背公，当真啊再来就叫伊摸他，尽力不被惧怕。哈、啊，我问你讲，知道伊尽力人当轻了的点来？嘿嘿嘿，你讲就听咯，将你那位尽力人钱都用了啊！哎呀，伊都莫搞我安那背招啊！哎呦，孙女，伊肯做也大啦。唱歌啦，一套个毛如果毛只卡，嘿唱啊，那马都未饿，那个小十宝几气哟，未解你孙恩公啊，那招个都不安鬼啊，那挂了咩咪咩，佢老公你那咩咪咩同意啊，就咪追到啊，哦，哈哈哈哈，大妹，呀，我见到千山路。你早说了你姓爷庄水红去外家来早说这姑娘你偶数有光啊哎呦孙恩公那么怪哟你见到这俩去路路也去哎呀老哎呀那家路家来哦面啊真路用啊莫面是嗯全中共的公家话，哎呀，妹改你讲也咩歹，特别无老公，那你人啊，农民老师又古咩笑哩？阿妹呀，阿妹难弄弄哦，哎，喂，天我就讲你讲啦，嘿，伊咩叫你去关娘去？你硬硬呢？姐，你中外姐多好，你多我叫你。他叫你硬，你都系教我啊！啊，我系明白噶，你做乡家个呢？你当天个我盼望啊，做乡多呢？呀，你怕人当我做乡，遵住你嘅正，都灭了妻，所以就烧猪食母，你老妈做了好一家翁。是咩呢？我系拖住你用，一后你见低嘢，我要怕人摆头用官听，怕人句你。你一句他呀，我呀安宁，你呀莫来，去你人家大海里。哎呀，同妹，你公家话在我屋里，哈，就话正办你。老人讲你听，前女友家那做娘亲，佢那做姑娘咯。要哎，你就内裤，你落过来。难道要恁拍痴啦？周教赵女摸摸佢，一杯呢个嘛？哎呀，你要内裤啦？我系欧包，你抱过你我拣。恩于处，借温借温，于处于处啊于处，包办啲。好啊，好，一路系偷钱赚呢。讲一百首论，早说论的事业花了好，高举金举金，高到云飘千山路。但大浪也敢挥断天王屋顶啊！一来个一来，求佩里达出世；一来，江苏我高个人满天的，哎呦，是用命，你都是外卡溜啦！真哎呀，伊妈，我大爷么？哎呦，外公你听哦，你来也一来顺心，也一来惊，所以你大爷外公你受落呐，哎呀，这样，中央观念不然，对别个屋梁啊，稀疏我为你，外公你这哦，千条路嘞，就一百你个是凶啊自己，去你看一世的嘛。哦，姨妈呀，那个奴家啊，挑情，真来真来，千日都挑来了，就安排一个兄弟给，阿来你会命好看的。

闽南语啊，可外人啊，哎，叫伊来个可讨教。阿来阿来，哎，说不搞定你家咯。所以用乡土木语迁入，伊来教讨论的办理，伊来关乡话拉着，尽量用西教教卡轻卡咯。说多的是麒麟，你考好，伊来望光啊！在楼顶，啊，山峦平阿楼麒麟，佮伊来顶啊，靠山阿罗顶。当讲伊来，军校半路拢又叫后老壳，佮都无见面，这走乱叫乱，当壳下地王，嘿，只要问一句啊，多搞面后走势叫你眼呢，最细阿爸无会带嘢咯。系只有半句公案啊，叫你眼莫睇到，一来老妈的最使阿婆的结果，开够来啦！当好了脑骨里共情内容，说多几次叫我去工地听话我，说搞天都落叫，哎呀，所以用你抗言孙子打，哎呀！这点那是内湾啊，内湾没看见户主，那看见面女被劫，忽略在后。哈，那几天是那多来被劫的面女，我讲你，他呢，古路啊，开的用你讲你危险的，帮他帮别个他的要不呢，讲几位靠孟光一来到，做的兄弟的对不呢了。悄悄咯，哈哈，水风小姐。你安安心应来讲，哈，你是哪代啊？跟我爹离家多来，哼哼，外妹讲啊，来你女人来拜，那讲为家事你怕我未着，呀？我好立我天王大同来好牛做鱼从面光我外面的有了做主卿点到没把我心给老兵本领修养家居的霸王外朋也地温出面的兄弟外我好再到京都做班的修爽啊哼，天在经络，杀党的威马，一应是阿王英之尊，命取了他就江淮被了。女女经啊，搞歪错的，为家事跟女共命，话我女英马别水，应该都全拢为做姑诺，你当然全拢的事业是巧。富贵不愁难觅，说不定只要佢俾你，说不定掉头唔佢杀咯。而好平屋，阿妈的送外，佢俩我家年女所倾，呀，今后终究爱到你，哈，你一女一去全中意。所以你是心惊啊斗战你说自己退出啊上帝啊红英本领修来故命意其实好家落大呀指定满屋咋能故弄上干啊阴暗你们莫外心路干啊满屋客家上定开个一来万岁中秋保个啊云云同云云奔向保证

0: 电脑，你可搞我呀、啊、呢？嗨，加油！那老五爱吃嫩的，会讲搞啊，就馒头你炖。
1: 嗯，我跟你行啊，师傅。
0: 哎，何讲那么清路？我就用脚看你几哪会我好，你就死死去一辈子。你吃嫩哪里妓女？我难道见女讲话吗？哼，我跟你行。同侬应约送 A 就送 A， 不送 A 我就叫你东京西药，我呀青山路当撇嘴面多，干啥呀？姓欧，啥子啥子？我就叫你进来我好。哎呀，哎呀哪哎呀，哎呀哪哎呀，哼，你搞那毒烟了吗？你女去搞那毒烟了，挨那坐住轻包。孟光真用看啊，哎呀用姜啊，哎呀要怎么样姜啊呀，但对你女孩没给你贴你啊，贴啊贴谁个爱人就用啊，跟后部名称哈别搞不来啦，结局偶啊带也感情路一段神般的所以找到安稳在心，所以才面容艰难，没在你爹爹咯。爱女爱爱笑，做你听催命。哈哈哈，亲爱爱的姑娘，你安安心啦、啊，爱就说这女爱女咯，就你爱够多的，你不白个铁狗。嗯，所以抗战的状况啊。你家里要看我，康熙的是我哥的命啊！你，你不按道理就命好死。所以怀恨在心，哎，看过来啦，爱过三日啊！哦，小奶又无奈的轮你了，我来，无奈呼应啊，给小奶的家门。一看一家的轮呢，搞的也不呢，被顿左举起拿钱没通过我呀，呵呵，用银子也受气呀。先拿，拿钱也来通过我呀，哈，就用我大背脊一眼的，哎，劈了皮鞭，搞一不呢，吓死了，这样你能干我？将旗帽头面跟后来，一路跟佢抱呀，哇哇，跟我跑死呀！左玉卿悄悄地叫我，哈哈，小妹，莫理会，莫理会，徐卿有话跟你讲，你跟我讲咩咯？你跟我讲咩咯？哈？讲咩咯？那啥子好吧？我跟你讲，你就会嘢啦。呢？我托你请你，你没用，我托了一姑娘。就是本我一生男有女，女才的做姨妈，姨妈搞姑娘，命我唔认错个，妹妹自慢企咗你咯。哈，前面没用就记得，哼，我跟你行啊，我死十年无花，多定十年年就一亏，我多定十年年咯啦。哦。你是你呢？那英文，
2: 英文啊，英文王啊！你来是来开，笃定你是你那用。
0: 哦，你是你你那英文呢？
2: 大王啊，我来熬过熬，
0: 我女我来熬那么的，
2: 我只来三股的人啊。
0: 我女那少年那女男用，
2: 少年那女男用，就少年那女男用啊，可以了，可以了。
0: 干咩啦？女咩啦？
2: 外公女咩啦？女公外咩啦？哎，三江的女仔，那我少得人呐。
0: 奶冻，奶冻，我也没爱从外面睡的，就跟外婆弄。哪个外公难逃跟女仔呢？叫他一进，外公女爱在肚里多。

0: 女人来去处理，哈、哦，海洋海洋就呢，其他女台有噶啦，阿妈的嘛。
1: 哈，讲什么话？我见男娃娃怕死，就怕死所以妓女，我想到等于来，赶快逃离哟。
0: 行不啦？好，讲你们想我。
1: 好，
0: 你去看看。成了成了，
1: 你给我讲女的啊，找着呢，先天女人就要了。哦，女的啊，我给说你了，天外是一天官呐、啊，
0: 外边就用是一天官，外面我用你干，你我天官大如来，成了成了，我看你能还俺，
1: 公费还俺做你哟，
0: 做你，我今天就做你有条件吗？我今天就怕你有条件吗？成了成了，
1: 成呀！你还爱我？我哪就能样嘛？你还爱我？跟这姑娘嘛？
2: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4: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5: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糍粑包，为居家吃个苹果干呀。
6: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7: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8: 好，
9: 玉兔所，
7: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10: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先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11: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2: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3: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4: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4: 为全面小康打卡，
14: 为乡村振兴打卡，
4: 新农业，
14: 新农村，
4: 新农民，
14: 新希望。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鞋子分左右脚，这是常识，但如果时光能回到100年前，鞋子分左右脚还是颇为另类的。分左右的鞋子在古代称为运脚鞋，古人是不穿的。在几千年的时间里，古人穿鞋始终不分左右。那左右不分的鞋是不是很难穿呢？非也非也，古代制鞋的材料大多非常柔软，如草鞋、麻鞋，即使用动物皮也处理得很柔软。而且古人穿的鞋子做得相对宽松，尺码比较大，不会有穿不上或者是磨脚的现象。有意思的是，古代鞋子不讲尺码，只说鞋号，称脚第几。虽然鞋子不分左右，但古人买鞋还是讲左右的。试鞋时一般会先伸左脚，

左脚能穿下，右脚就不用试了。这是因为人的左脚一般比右脚稍长一些，这与手刚好相反。因为鞋子不分左右，古代制鞋用的鞋楦只有一只。其实鞋子不分左右，国外亦然。西方鞋子分左右，距今也不过200年时间，出现于1818年的美国，而中国第一双分左右的皮鞋诞生于1876年，由上海浦东人沈炳根试制成功。可见穿鞋分左右的历史很短。那为啥古人的鞋子不分左右呢？这可能啊，和古人忌讳穿颜色款式不一的鸳鸯鞋有关。在古人眼中，两只鞋必须一模一样，两只不一样的鸳鸯鞋则被视为不洁，只有贱民才穿。古代鞋履等级区分严格，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连所穿鞋子的颜色都有严格规定。对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影响极深的北魏孝文帝，曾在服制改革中即规定，鞋履的颜色，士族百工无过绿青白，奴婢侍从无过红青，犯者问斩。而对做买卖的生意人，西晋朝廷则规定，凡市侩必须一脚穿白鞋，一脚穿黑鞋，这种鞋就是鸳鸯鞋。一双鞋分黑白两只的现象，古人称之为黑白两道。由于商人喜官商勾结，关系复杂，进而衍生出了现代含义的黑白两道。

0: 世界全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送断金活动，真的多愈火愈多已进行。本次活动以取证靠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弟弟，你记得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哦，躲你通通呢。加玻璃饼有没落去落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蛮有啦。
1: 弟弟，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塞最去哪啊？玻璃饼里里也落做拿到他一个，故我话现在用脑最紧要，就没来回流了哦。
2: 阿白了哈，当阿白了。
1: 西南宫五九左乡区上烟西瓦贵野小区远老西烟北巴贵哦拉给混为欧现在古提心肝药老手娃写内着地内混为欧能啊酱烤到过不可以贼鸡红哦。
3: 哎，一卷啊老话你了哇家爹大奥过问来哈
2: 林姐啊几把你在干我写不问啊也下去跟有几把辛苦干干都好好写不问啊！
3: 下区个人温暖个暖意接替呀，送你地都买冷库，今日有何料理？乱码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咱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用你看一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明年以后，我计划么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3: 这样嘞也一卷，今日啊你将垃圾莫搬好。太无哈，多撇吧！再呀，多踏紧这哟，再飞也落铁亏了他。我那呀啊，多铁问节爱边边罗，边边光光啊，多打他一个。
2: 哎呦，天哪，实在大爷过了啊！面呐、啊，面难做多找清楚啊！
1: 一个哟，今南一大爷，今南就找问哦，今南是周末，我你等有女吧？
2: 哎哈，今南马上不上班呐。
1: 西南宫后世垃圾分类也是也对你为生活可量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吹远回流到牙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的病，或者是卷来再老。原来那阿里再生军网奉给对您，连塑料来包容膜都可以在地底膜处理记录，连像塑料旧东霜气枕花轮。
3: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那几在你人，你哋好往一路玩，比人坐处理可回收，电能观赏机半能源就可以换更换所卡车的货。塑料瓶变相三 A 五 A 二再生料，都要找英文讲 A， 绿卡的只能五六 A 啊，买点啊，就能那几便利哩。
2: 啊，怎么呢？
3: 那阿福州也厉害，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百分之百了。
2: 哦。

0: 贵我一代，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哪几回事呢？阿来，忙呢？
1: 已经，你有进步哦。新人讲对老好女，我头家女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大多多爱看咩菜。
0: 这样呢，最讲有道理都听你个呢。昨晚啊，又给人开书，我只一个人闹话啊。垃圾户内居然大爷，全都爱找更加亲友，更加高位。
2: 有有，应应红色红，胡椒米色红。那个社区阿龙那话呀，我住在靠风景中间参观。一个人啊，那么努力吧。
0: 不会挨多卡，我都吹啦。我过来，我出老远了先啦。昨早啊，变鞋为波。
3: 有水秋歌，搞水秋风，有垃圾搞军火。胡椒以垃圾空类，早已经香味你所。那我都早已进入每所行靠回收屋度屋整洁案。圆圆落来得谈美好家乡，那我一定在啰嗦。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6: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5: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7: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6: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5: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8: 老板结账
6: 来嘞。
8: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5: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6: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5: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6: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5: 还因为浪费可耻。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1: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岛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鲜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2: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明显，
3: 可以说整个村农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4: 现在住的房子好， 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 来来来来来，让我们
0: 为全面小康打卡，
1: 为乡村振兴打卡，
0: 新农业，
1: 新农村，
0: 新农民，
1: 新希望。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鞋子分左右脚，这是常识，但如果时光能回到100年前，鞋子分左右脚还是颇为另类的。分左右的鞋子在古代称为运脚鞋，古人是不穿的。在几千年的时间里，古人穿鞋始终不分左右。那左右不分的鞋是不是很难穿呢？非也非也，古代制鞋的材料大多非常柔软，如草鞋、麻鞋，即使用动物皮也处理得很柔软。而且古人穿的鞋子做得相对宽松，尺码比较大，不会有穿不上或者是磨脚的现象。有意思的是，古代鞋子不讲尺码，只说鞋号，称脚第几。虽然鞋子不分左右，但古人买鞋还是讲左右的。试鞋时一般会先伸左脚，只要左脚能穿下，右脚就不用试了。这是因为人的左脚一般比右脚稍长一些，这与手刚好相反。因为鞋子不分左右，古代制鞋用的鞋楦只有一只。其实鞋子不分左右，国外亦然。西方鞋子分左右距今也不过200年时间，出现于1818年的美国，而中国第一双分左右的皮鞋诞生于1876年，由上海浦东人沈炳根试制成功。可见穿鞋分左右的历史很短。那为啥古人的鞋子不分左右呢？这可能啊和古人忌讳穿颜色款式不一的鸳鸯鞋有关。在古人眼中，两只鞋必须一模一样，两只不一样的鸳鸯鞋则被视为不洁，只有贱民才穿。古代鞋履等级区分严格，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连所穿鞋子的颜色都有严格规定。对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影响极深的北魏孝文帝曾在服制改革中即规定，鞋履的颜色士族百工无过绿青白，奴婢侍从无过红青，犯者问斩。而对做买卖的生意人，西晋朝廷则规定，凡市侩必须一脚穿白鞋，一脚穿黑鞋，这种鞋就是鸳鸯鞋。一双鞋分黑白两只的现象，古人称之为黑白两道。由于商人喜官商勾结，关系复杂，进而衍生出了现代含义的黑白两道。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2: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2: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工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1: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

0: 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1: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0: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室，一脉绿水穿行上下行历史街区。这条全长约1.1公里的河道便是三结河，又称新安河。河水南接闽江，北连通达道河，潮汐往复，石桥临水，古厝依岸。一河流水承载着台江百年商埠的兴盛与变迁。自唐代起，三结河便是城南重要内河航道。潮水顺着水道深入街区，商船往来穿梭，茶叶、布匹、山货在此装卸转运。明清时期，上下行

商贸鼎盛，沿岸会馆林立，商号云集，依托这条内河连通闽江，货物通达海内外，成为海上丝路在内陆延伸的一处水运节点。旧时流传圣君殿河水两头涨，涌出黄金滚滚来，涨潮时节两股潮水汇聚于张真君祖殿前，独特水文景象寄托着闽商祈求顺遂兴旺的心愿。河道之上，三通桥、新安桥进进助力，石拱古桥历经多次修缮，石板纹路留存着往来行人的足迹。河畔坐落张真君祖殿、陈文龙尚书庙等古迹，庙宇香火与市井烟火相伴相生。昔日舟楫喧闹，两岸百姓临水起居，码头、街巷、宫庙、民居依岸铺展，织就独属于双航的市井图景。岁月流转，河道一度淤积堵塞，河道一度淤塞沉寂，经过持续水系综合治理，清淤截污，生态修复有序推进，青石薄岸修整一新，古榕垂荫覆盖河岸。如今内河游船再度通航，舟行桥洞之间，水雾轻漫水面，晨昏时分，游人漫步河畔步道，古厝倒影映入清波，老街气息伴着缓缓流水徐徐舒展。秉氏生活第76弹，一河通闽江，潮起润双航，昔日繁忙的货运水道蜕变为承载文脉的滨水风景线，潮声渐远，商运长存，古桥、古庙、老厝与流水相依共生，三结合静静流淌，把上下航闽商开拓进取的往事藏进每一次潮起潮落之中。

0: 后改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鞋子分左右脚，这是常识，但如果时光能回到100年前，鞋子分左右脚还是颇为另类的。分左右的鞋子在古代称为运脚鞋，古人是不穿的。在几千年的时间里，古人穿鞋始终不分左右，那左右不分的鞋是不是很难穿呢？非也非也，古代制鞋的材料大多非常柔软，如草鞋、麻鞋，即使用动物皮也处理得很柔软。而且古人穿的鞋子做得相对宽松，尺码比较大，不会有穿不上或者是磨脚的现象。有意思的是，古代鞋子不讲尺码，只说鞋号，称脚第几。虽然鞋子不分左右，但古人买鞋还是讲左右的。试鞋时一般会先伸左脚，只要左脚能穿下，右脚就不用试了。这是因为人的左脚一

比右脚稍长一些，这与手刚好相反。因为鞋子不分左右，古代制鞋用的鞋楦只有一只。其实鞋子不分左右，国外亦然。西方鞋子分左右，距今也不过200年时间，出现于1818年的美国，而中国第一双分左右的皮鞋诞生于1876年，由上海浦东人沈炳根试制成功。可见穿鞋分左右的历史很短。那为啥古人的鞋子不分左右呢？这可能啊，和古人忌讳穿颜色款式不一的鸳鸯鞋有关。在古人眼中，两只鞋必须一模一样，两只不一样的鸳鸯鞋则被视为不洁，只有贱民才穿。古代鞋履等级区分严格，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连所穿鞋子的颜色都有严格规定。对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影响极深的北魏孝文帝，曾在服制改革中即规定，鞋履的颜色，士族百工无过绿青白，奴婢侍从无过红青，犯者问斩。而对做买卖的生意人，西晋朝廷则规定，凡市侩必须一脚穿白鞋，一脚穿黑鞋，这种鞋就是鸳鸯鞋。一双鞋分黑白两只的现象，古人称之为黑白两道。由于商人喜官商勾结，关系复杂，进而衍生出了现代含义的黑白两道。

0: 第四届全国上册生活垃圾分类松动机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进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习俗。
1: 弟弟，你记得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多泥通通呢？吃玻璃饼有没落去落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买油啦！
1: 一丢，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了耶稣老穿啊，多晒最穿暖啊！玻璃瓶里里也落做拿到他一个。

0: 久哦啊，现在红脑水甘油就要来回流了哦。
1: 阿白老哈，等阿白老。
0: 西南宫五九左乡区上烟西瓦贵的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拉给混为欧。现在古提醒该哦，老说话写那座地内混为欧，那个降考到过，我可以直接红哦。
2: 哎，一卷啊，老华丽了哇！家弟，大奥过问来哈。
1: 林姐啊，今晚你在跟我写不问啊？这社区工作今晚辛苦，干干都好好写不问啊。
2: 社区工作温暖个暖意接替呀，送你得都买辛苦。今晚我好料理，乱码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因为看一九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0: 明年以后，我以为嘛，认真训练，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2: 这样来也一卷，给人啊，你将垃圾莫搬好，退我哈，多撇吧。再呀，多踏紧这哟，再飞也罗铁亏要踏。我那啊啊，多铁万劫爱边边罗，边边光光啊，多打踏一个。
1: 哎呦，天哪，是太大爷过来啊！免啦，免啦，转来抓清楚啊！
0: 一个哟，今南一大爷，今南就找我哦。今南是周末，我你带有女吧？
1: 哎哈，今南嘛算不上慢啊。
0: 西南公，好是垃圾分类，也里也对你为生活可怜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吹远回流到阿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润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嘞饼，或者是卷来再拿。原来那阿里再生菌我奉给对您，连塑料来包容膜都可以在地底膜处理记录，连像塑料旧东孙气震花乱。
2: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在利用，这些好用也落来。比方说处理可回收物，地内观赏机半年远就可以奉给我所卡车的货物。塑料应变相三 A 五 A 的再生料，都要找英文讲 A， 你卡的结论唔容易啊。买定啊，就来拿去便宜哩。
1: 啊，怎么呢？
2: 那个福州也厉害，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1: 哦，会我一旦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0: 依旧，你有进步哦。新南公对了红内，我头跟内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塑料内，只要带多多的空白菜。
1: 这样呢，最近有道理都听你讲了。昨晚啊，有几人开始，我只一个人闹话啊。垃圾分类资源大爷，转多爱抓更加清楚，更加到位。
2: 有有，应应红色风，福州米色风。那个社区阿龙那话呀，我住在靠风景对面参观。一个人啊，那么努力吧。
1: 不会挨多靠啊，我都除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转早啊，变血为宝。
3: 用水抽歌搞水抽风，用垃圾搞军火。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说，那阿多早已是我每所行可回收物都有整齐案。远远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阿一定在啰嗦。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98.8米，这是丹江口水库与北京团城湖的落差高度。一滴水从98.8米高空自由落地，仅需10秒左右。而丹江口水库的每一滴水，完成这次98.8米降落，却需要前行1000多公里，耗时15天。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饱含着40余万移民的殷殷深情；每一滴水的千里奔赴，都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南水北调梦想。请珍惜每一滴水。

0: 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我是小佳。福州山水俱佳，人杰地灵，自古就是书香之地。理学家吕祖谦在福州古城送别朱熹，就曾有感而发：“醉意市桥灯火尽，向南向北读书声。”崇尚读书，爱好藏书，热爱教育，便深深印刻在了福州人的文化基因里，成为独具特色的城市文化。福州古代藏书家的家学渊源深厚，受诗书传家的影响，家族世代藏书不在少数，父子兄弟藏书更是多见。公益图家族七代藏书，叶大庄家族五世藏书，陈宝琛家族三代藏书，福州长乐人梁章钜更是其中的典型。彼时的福州城书香弥漫，藏书楼林立，藏书之家比比皆是。据《福建藏书家传略》一书统计，福州藏书家从唐至元代11人，明朝29人，至清代呈现井喷之势，达到110人之多。清代以鳌峰书院、凤池书院、正义书院、智用书院为代表的官办书院的繁荣，以及马尾传政学堂等新式学堂的兴起，使福州读书藏书风气更趋浓厚，成为全国教育文化发达地区之一。下面就跟着小佳一起追溯福地文脉根源，走进这一座座福州古近代私人藏书楼。闽中经卷世家。

梁氏与黄楼。梁章钜，福州人，梁氏为书香世家，从梁章钜往上数16代，每代都有人获取功名。藏书是梁家世代必行之事，其叔父梁上国是乾隆年间进士，也是清朝著名的藏书家。纪晓岚曾说，闽中经卷世家以长乐梁氏为第一。梁章钜故居位于福州市三坊七巷黄巷36号，唐代闽中大儒黄圃曾任崇文馆大教书，中年后在此建起一座藏书楼，因全楼涂抹成黄色而命名小黄楼。数百年后，梁章钜买下黄圃故居旧址，对其进行全面修葺，并新建了西花厅小黄楼和与之配套的东园，随成如今所见的规模格局，并新建藏书楼，命名黄楼，将由京师带回的大量金石图籍贮藏其中，经常邀请友人前来吟咏唱和。在全国各地为官几十年，闲暇时梁章钜四处探访，广为搜集，在龟田所记中自记藏书之号，非书籍无以自娱，祖传藏书，四方购书，勤奋刻书，朋友赠书。梁章钜的藏书达10万余卷，其一生勤于著书，共有著作70余种，被称为清代著书最多的地方大员。林则徐在给他写的墓志铭中赞道，仕宦中著撰之父，无出其右。他编写的《银莲丛话》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银莲的著作，被银莲界誉为开山之祖。清末贾谊全名的陈氏五楼，罗州陈氏是近代福州最显赫的官宦世家之一。罗州陈氏第13代陈若琳，于乾隆52年中进士，官至刑部尚书，好收藏金石书画，建有赐书轩，藏书达50000余卷。从陈若琳算起，罗州陈氏子孙陈承袭、陈宝琛等连续5代出进士，其中陈若琳的曾孙陈宝琛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陈宝琛字伯潜，号听水老人，福州罗州镇人。中法战争后，陈宝琛因见人不当被贬回乡，在罗州先后建成陈氏五楼、赐书楼、仓去楼、独楼、西楼、北望楼5座藏书楼。陈宝琛长期在武英殿国史馆任职，参与《德宗本纪》《德宗实录》的编撰，接触到不少珍贵图籍，从内阁抄录了不少秘书孤籍。陈氏五楼藏书10余万卷，其中有不少是绝世孤本、私家秘本、珍稀手抄本，有清末贾谊全名之誉。七代藏书的公式与大通楼。晚清与帝师陈宝琛齐名的还有福州北门公家后人公义图，二人望重士林，人称荣城南陈北宫。城北公义图的大通楼与城南的陈氏五楼交相辉映，宫氏家族七代藏书在公义图这一代达到了顶峰，藏书超过16万卷。公义图，清咸丰9年进士，北门公家，世代为书香门第、官宦之家，祖上世代多为著述、刻书、藏书之人。光绪3年，公义图在福州巫山西侧新建双参园，院内筑乌石山房，用以存贮藏书。光绪14年，公义图辞官回到福州，潜心著书，广置园林，修建集厅堂、居室、祠堂、园林于一体的三山旧馆。其中藏书楼大通楼楹联为藏书岂为儿孙记，有志都叫馆阁灯，大通为大家通用之意。藏书楼由专人负责管理，并让亲友及邻里子弟好学者上楼阅读抄教。据统计，乌石山坊大通楼藏书多达3500多部，近16万卷，成为福建藏书最多、建筑面积最大的藏书楼。在经世致用的思潮和学风带动下，福州藏书家展现出开明通达的一面，他们主张藏以致用，化私藏为公用，历代珍本由此传藏不辍，历经数百年风雨，文脉得以绵延。善藏书者，不藏于私而藏于公。陈宝琛把毕生精力积聚起来的藏书捐赠给福建各大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馆藏古籍共有98部，其中就有58部是公家捐。

线的，从徐氏红雨楼散出的书籍也以各种方式进入了公共图书馆，这些古籍成为专家学者和高校学子开展学术研究的宝藏。他们在外为官，正生卓著，晚年归隐返乡，新建藏书楼和书院学堂，藏书、著书、教书，筑起了一座座文化宝库和精神灯塔。众多学人从中得到文化熏陶和知识滋养，名人辈出，群星璀璨。他们以广阔的胸襟，传播为藏，流通开放，无私将藏书捐出，最终以百川归海之势汇聚到现当代公共图书馆中，历经数百年风雨，闽都文脉得以绵延不息。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吗？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2: 上文书说到了，油漆本来想找郝一彪合计合计正事儿，可是郝一彪他想把油漆拉下水，他不给油漆机会，是胡诌八咧呀，讲一通油漆根本不知道的烟花之事。这郝一彪讲起来是头头是道，哎呦，越说越有兴趣，是越说越来劲儿，把这妓女都分哪个种类讲的是天花乱坠呀。尤其听入迷了，差点没把正事给耽误了。这功夫尤其就问了一句，
3: 哎，
2: 我说这四大流派，大同一婆、泰山姑子、扬州瘦马、杭州的船娘，都有什么不同呢？郝一彪这时候精神头上来了，老尤啊，你要是问，我就不跟你一一介绍了。我今天为了招待你这个老朋友，专门派人从泰山窦老公弄来几个姑子。尤其心里琢磨，泰山离京城至少700-800里路，郝一彪这么有本事，

0: 在泰山弄来几个姑子。泰山姑子是什么意思？紧接着郝一彪就跟油漆介绍了泰山姑子的来历。唐宋两代以来，泰山就是名闻天下的道教名山。等明朝开始，特别是嘉靖皇帝崇尚道教之后，这泰山香火越来越旺，来山进香的游客一年四季是络绎不绝，特别是春秋两季，朝天门陡峭的山路可以说人来人往，川流不息。这人气浓，就带来了财源滚滚，看着人在动，同时也看见了钱在流。你看那大市场，人越多，买卖越好做，香火浓了，人气也就旺了。这么一来，随着人气的走动，这樱花事业也跟着蓬勃的发展起来了。就像南京秦淮河畔那歌酒楼，在泰山脚下也有这么一些歌酒楼。那些歌酒楼里边养了一些从全国各地来的一些妓女，这些店房有一个糊弄人的总称，叫戏子窝。每天各戏子窝门前，这些妓女用身子靠在门口，挑逗那些来到泰山敬香的游客。那很多香客把敬香当成应景，敬完了香之后，连忙就下山往那戏子窝赶。干什么去？找那些妓女去。这种情况一出现，弄得山上那些出家人心里边特别不舒服。再说登山盘道的东侧有一座名闻天下的窦老宫。窦老宫原本是女道观，嘉靖30年之后，观里的老道长死了，接任的坤道叫敬臣。这个敬臣主官之后，窦老宫的风气一下子变了。他怎么变的呢？首先，窦老宫两边的厢房重新的花大价钱装修了一番，用来接待敬香的这些游客。除此之外，又别出心裁的创设了贺喜酒宴，那意思就是恭贺烧香的人求子得子，求官得官，求财得财。再说敬香的人有谁不想有个好兆头？这样一来，本来还算清静的窦老宫一下子就变得热闹起来了。这还只是表面的现象，还有一个更为特别的妙处。敬臣让30岁以下的道姑设计美演、学习弹唱，为吃酒席的客人陪酒。这些年轻漂亮的道姑连穿戴都改了，你看看，一个个都是清一色的连瓣漂亮的流裙儿，项间金链璀璨，那小胸脯还露在外边。这种打扮既不失出家人的庄重，又平添了几分俊俏。他们接待吃喜酒的这些香客，还没等弹唱，先是眉目传情。这些大老爷们一到这儿，哪有不手软脚麻、心荡神驰的？一般的香客，由这些道姑陪着吃顿酒也就完了事儿。遇到那些舍得花大价钱的施主，晚上他们这些道姑还可以在厢房陪住。时间长了，这些年轻漂亮的道姑就形成了一道泰山亮丽的风景线。这窦老宫的生意就比山下那戏子窝强了100倍，泰山姑子也就成了香客们的必不可少的一道菜了。 俗话说，前面乌龟爬出路，后边乌龟是照路爬。眼看窦老公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兴隆，原先的戏子窝就开始照葫芦画瓢，都改成青瓦低檐儿、尊炉轻供的小道观。那些卖笑的妓女摇身一变，换了装束，成了泰山的假姑子了。尤其这个首府家的大管家，要说来到京城，这世面也没少见，但是泰山姑子这个事儿，他还头一次听说过。他兴趣就上来了，好一镖仔细地观察着油漆。他心里明白，油漆呀，他想尝尝这口道姑的味道。那么好一镖提前就已经做了准备。你看他啪啪击了两下手掌，然后他一摆手，嘿，外边有个家人带来七八个长得眉清目秀、齿不唇红的小道姑。这些道姑呼呼啦啦的一进来，往那儿一站，那简直就是一道非常亮丽的景观。我说尤其呀，在这里边你单独挑选一位陪你喝酒的，尤其这种场面他可从来没见过，他真就不好意思去挑选了，因为他看这些姑娘一个比一个漂亮。你看徐珏，他可是老手，到那一伸手拽过来一个来，就摁在自己的身边了，你就陪我。郝一彪可没像徐珏，他从这里边挑选一位最漂亮的，来吧，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妙慧。好，你今天就陪这位老爷。然后他把这个道姑安排在油漆的身边，自己一伸手随便拽过来一个，来吧，你就陪我。剩下那五六个一挥手，让自己的管家把他们呢先领出去。郝一彪一回头，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妙兰。郝一彪又问了问徐珏身边这位，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妙云。哦，妙慧、妙兰、妙云，好名字。这回这几位开始推杯换盏，喝上了。提起这个油漆，他有点酒量，但是在首府张居正面前，他从来不敢多喝酒。可是今天这种场合他没经过，这么年轻漂亮的道姑陪着他喝酒，他可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这情绪也就上来了。情绪一上来，酒量也就来了。要不怎么说这男女在一块儿干活不累，喝酒不醉呀？你看尤其今儿个就有些飘飘然了，心里就琢磨上了，我要是天天过这种生活，那不就跟神仙一样吗？就是让我当首府我都不干，你看我们家老爷累那样，嗨，我现在该多美，这不都赶上神仙过的日子了吗？这功夫徐珏和郝一彪也没少喝，这酒劲一上来，一个个那小脸都喝红了。再看那几个小道姑，本来一个个长得都是眉清目秀、紫不唇红，这回又喝了几杯酒，这脸上都飘起了红云，显得更加迷人了。可是油漆必定是油漆，不管怎么说，在大宰相家里边待了这么多年，还是有一定头脑的。你看他冷不丁就清醒起来了，哎呀，我今天来有正事儿啊，把正事儿耽误了，老爷回去就得给我打板子。
1: 借着酒兴，他一看徐菊和

0: 郝玉彪也都上了刑讯了，他就把这个事儿提出来了。我说郝老爷，我可有件事要求你。嗨，什么求不求，咱们弟兄之间没说的。今天朝廷有个官员叫佟立本，因为胡椒苏木没卖出去，在家里上吊了。
1: 还有这事儿？
0: 哎呀，看来这个官也够窝囊的了。其实郝玉彪这个信息早就知道了，可是现在他装不知道。是啊，首府为这事儿着急，今天特意安排我要跟您见面，一定让您想办法。这件事儿不管有多难，您无论如何要公开张贴告示，大量收购胡椒苏木。只要郝老爷把这件事办了，你可就算帮我家老爷的大忙了。郝一彪他心里明白，到火候喽，我呀必须吊住油气的胃口。这件事儿啊确实太难了。胡椒这东西我用不上，我得转卖出去。我要是大量的收过来，我得在库房里存着。可是苏木这种东西，我能用它染布，我还能当药材卖一部分。但是我一年最大的用量也就是几千斤。现在整个朝廷官员一共是10000多官员，他们手里这胡椒苏木加起来就得几万斤。你想我得用几年？郝一彪这是给油漆再出难题。徐学在旁边溜缝了。哎呀，我说郝老爷，你家大业大，你存起来不就得了吗？用个10年8年的，你不用进货了，对你来讲这不算个什么事儿啊。我说徐爷，这话可不对，有钱不买半年闲，我没事儿买好几万斤胡椒苏木压在那儿干什么？我把这货买回来往那儿一放，那可不是放半年，一放就得放10年，我这人有毛病啊。尤其一听人家说的也是理儿。不过郝老爷，不管怎么说，你得帮我家老爷度过这个难关呢。佟立本就因为没卖出胡椒苏木死了，那些没卖出胡椒苏木的官员肯定会拎着胡椒苏木到内阁找我们家老爷闹事儿去。我说尤其呀，这个事儿咱这么办，今天你要是能多喝一杯酒，我就多收购1000斤胡椒苏木，你看怎么样？这郝一彪这话一出口，听起来好像是个笑话，其实这里边还有个原因。徐学和郝一彪两个人经常在一起鬼混，郝一彪通过徐学联系上冯宝，内宫里边的买卖他没少做，利也没少得，冯宝和徐觉也没少占便宜，这人和人的关系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郝一彪在大内的关系是一点没问题，可是政府这边新上任的首辅张居正，郝一彪还没靠上，他必须通过油漆这个桥能搭上首辅张居正这条线，那么今天他必须想办法把油漆给拉下水。可是油漆哪知道郝一彪想的这些呀？郝一彪说的是玩笑也罢，是真事也罢，油漆可真动心了。他就琢磨上了，我要是多喝一杯酒，他就多收1000斤。1000斤就解决几十名官员的胡椒苏木啊，一共才几万斤，我要是一猛进喝个10杯8杯的，不就把老爷的困难都解决了吗？好，尤其今天呢也豁出去了。好老爷， 咱俩打手机掌，画符千言。没问题。好仪表马上吩咐，妙兰、妙慧、妙云，你们仨听好，今天你们仨都陪这位老爷，轮流给他倒酒，我们两个的酒我们两个自己倒，他喝一杯酒，你们给他记个数，看看今天他能喝多少酒，我就收他多少胡椒苏木。尤其一听，行，就这么着。我尤其虽然没有酒量，但是为了我家老爷，今天我豁出去了。这三个小道姑，一个倒一杯，站在一边，尤其端起来咕咚就是一杯，然后吃几口菜。就这样，妙慧倒完了，妙兰倒，妙兰倒完了，妙云倒，就这样连番的倒几轮下来，就连尤其自己都不知道喝多少了。几个来回下来了，他们比谁都清楚。要按这个喝法，尤其再大的酒量找不到北了。郝一彪一看，到此为止吧，戏不能再演了，再演下去尤其就办不了正事儿了。尤其，今天喝得怎么样？
1: 哎，我再喝10杯20杯，没事儿。楚继昌还有那么多的胡椒苏木，你都是收下。
0: 行了，我连楚继昌的胡椒苏木全包圆，你就在这儿住吧。他一递眼色，让那庙会把油漆扶到了客房。尤其怎么进的客房，怎么脱的衣服，他自己都不知道。第二天早晨，他这个酒才醒。他醒了之后发现，哎呦，身边还搂着一个小道姑。他知道这一下子可坏了，他可犯了首府的家规了。因为自打荆州来到北京，他跟着首府张居正规规矩矩，从来没在外边过夜。哎呀，我犯了纪律了，我这不是腐败了吗？这功夫，尤其全都清醒了，他赶快把裤子先穿上，然后啊，上衣也穿上了，洗吧洗吧。那个光不出溜的小道姑还在被窝里趴着，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了，是连滚带爬回到了宰相府。尤其走了之后，一直到半夜也没回来，首府张居正真着急了。这一晚上张居正一夜没睡好觉，最后他派人跟冯宝取得了联系，冯宝的管家徐觉也没回去，他心里边多多少少的放了点心。当第二天早晨尤其回来了，张居正悬在心口这块石头一下子落地了。尤其啊，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2: 哎呀老爷，我陪客人喝酒去了。
1: 尤其，你在说谎，你从来不喝酒啊。
2: 哎呀老爷，那是没办法呀。
1: 紧接着尤其是真一半假一半就把这事情说了。当然了，跟小道姑的事他不能提，他呀专门说为老爷胡椒苏木的事多喝点酒。
2: 老爷，昨天我不喝酒，可是这徐觉还有郝一彪非得让我喝，
1: 最后他们跟我达成了个协议。
2: 什么？
1: 跟你达成协议？
2: 就是喝酒啊。我多喝一杯酒，他就多收购1000斤胡椒苏木。我知道老爷您呐，这两天为这件事正犯难呢。
1: 别说是白酒，就是1059，我也得喝呀。我是左一杯，右一杯。 就像当年景阳冈

0: 松打虎似的，我喝了18杯。啊！哎呀，油漆呀、啊，你真喝那么多酒？
1: 是啊，老爷，我喝完了酒啊，就像烂泥似的，动不了了。
0: 那郝一彪真答应了？
1: 答应了，
0: 不光答应把这些胡椒苏木啊都收去，就是储记仓现有的那些胡椒苏木，他都要了。好。张居正听到这儿太高兴了。尤其你这顿酒喝得值啊。尤其心里话，哎呀，有些事儿不能都说实话呀。看来老爷相信了。老爷，
1: 他说了，他要收购胡椒苏木，他还有一个条件。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2: 不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糍粑，
3: 回去打几个苹果干呀。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打把手促增收。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好，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4: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鲜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
5: 我把家乡变美。
6: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大，特别的明显。
7: 可以说整个村农村貌的话，可以说是治得飞跃。
8: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9: 来，让我们
10: 为全面小康打卡，
11: 为乡村振兴打卡。
12: 新农业，
13: 新农村，
14: 新农民，
15: 新希望。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工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2: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1: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3: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1: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绿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 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 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2: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0: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1: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0: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0: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0: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

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掉，寸草歇间渐渐。
1: 十步明确带血，正点离荒红彩。
0: 左海缺烟，明确运送。
2: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早海缺烟。多几个时间的里，为大人报上的是周末明确化作几页等内部由胡卷生新业明确言言报。
3: 好啦，那小那句已经多秋。咦，宋杰兵家带小水后，都要精神壮观。那精神猫咪神主要谁心光，我有泪一见水滴。

0: 看你哇，
1: 满松儿，
0: 哦，来谁说了再去，哭声拜哎，
1: 满松儿，先去新楼再去，背影风光，
0: 先去我来背说了。哎呀呀呀，既不堪一梦得度我背熟了。

0: 生过他
1: 且慢慢送哎小姑生意寒门你先说我爱多要做他看看吗
0: 好星照，信条连。

天哪！

来即兴动静，难道你可看出他有心生坏心吗？

不慌所愁忙。

神，我大显出这干净火。

0: 哑巴，都爱哑巴，被老虎这一身狗粮，忙今天不在谁判定？
1: 因不可一毛说，
0: 老虎不在恩道龙海。好了好了好了，跟谁一起吃水再飞出去，你可会崩溃了。
1: 你好高他。

0: 仔领地看，声声浪草破岭，小孩裸挑珠糊涂，小叻珠心痴，正邪正用，爱令处事，知世界功败遂是。
1: 学生，我来了呀！
0: 啊，他应在哪里？你装作胡说没有，像你们装作家的嘴在上来听鬼开呀！双开在乌山出现的土里外，
1: 哎呀，落在深处，
0: 家中你就别用龙床破梁。我本当设法解他情啊，要劝精神厉害。
1: 李生
0: 啊，土里他们。叫他们嘴在开呀，听我说来。
1: 是。
0: 你将神雕击落空，将蛇被他破胸中，必须立即跳落海。我就立案兵阵当药，要他三步六秒片语，说精神说话，无影双死，先叫他。心随旋律

0: 所归的新郎的吉祥啊，小翁啦，银宝啦，不欲是他吧？
1: 对，是正对的。
0: 哦，王兄啊，你说一个多。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

0: 蛇岛明确修掉春草歇干净净，
1: 蛇伯明确带血整点离黄红彩，
0: 左海缺烟明确运送。
2: 听众朋友，是要请给你收听明确化若己，由胡卷生新的明确言演播。

0: 吉祥啊，小翁啦，银宝啦，不遇的是他吧？
1: 对，是正在
0: 来。哦，王兄哦，你所言的多都爱看你哇哈？
1: 妈，我是跟你是娘哩。
0: 啊，
1: 说那么老说说些嘛，不生气吗？
0: 莫这么大，我的是有心哪里哟？
1: 我听人讲，你这哪里是都最会吃的，不轻松啊，不恩呐、啊。
0: 哎呦，你咩要哟？我系听人讲啊，左手接个人，小王应该无难，你讲谁呀你？啊？知
1: 道哩，谁系玉
0: 清？就你啦嘛，就一群蛮荒的人啊，胡的哩，大人啊，哎，你是虚错咯吼，现在人啊，古毛吼吼无难的，哎呦，伊不按牙胡牛哩死，小王心中看来，伊也是不惊个咯。
1: 哎呦，
0: 哎呀，伊那几撮囝，我伊是有伊翁家有娶某人，哎呀，不伊内心硬个结束对啦嘛啊！啊，啊，小妹啊哟！
1: 你看的老爷现在哪里？
0: 老爷头来伊是多欢欢的散步，某一点古老去了呗。
1: 王兄，随我嘛。玉器出梦，爱玉好。啊，兄弟啊，今天一大老爷都管我去门上补，不可偷老爷。哦，敢问谁为了满孙儿有东西会开记载？
0: 兄弟。你今天不愧是流水性啊，这老爷那会比牛老爷，老爷那是亏吹，忙我们就一定爱老家。
1: 看来马松儿，你兄弟的是黑。妈妈妈，小爷啊，你来看个好好的菜花，看你谁跟这些爱公，马松儿已经都心了，小爷心中。
0: 哎呀，阿兄啊，你哩是断不讲听的，我哩是亲眼一听嘛，我跟着你是一个，注意的是千真万确的啊。

北边的，你听我挨一天嘛，弄个五点二十一公里哦。

0: 归手呢啊，用用都好啊，就你几多用。
1: 不
0: 必啊。哎呀，跟万隆恩你真我真为了，人人都讲万隆恩好啊，伊就你不久不差。现在人人都晓得万隆恩不讲啊啦哇，伊就你美女呢，过了个挺好老爷。哎呀，那老爷你是做官的人啊，这么是蛮糊涂哦。
1: 不过，人人都讲笑呢，我眼里真快。
0: 哎呀，你咩要你？我系听人讲啊，贵你爱死东啊，后夜莫办啊，只运东哥，大家都报名出来我。哎，我系听人讲啊，如果伊真意老眼呢，人爱是为也不在对面死哟。

0: 哎呀，你那日家因因故的凉哦，出也难怪。我本来呀的煮碗汤，一好啊，我才给你。当你小夜班到的时候，有人看你靠工艺冷静叫先当，哎呀，就偏偏那平常一些哟，他一点就也不得。哎，我不听你讲了，最最老一个了，多哩，哎，不哩那所谓蛮弄哎，一只要你没酒没开锁那塞了啊。哎呀，注意注意，听到那人讲，人家要给美女啊啦！哎呀，反正就是说那位大爷，人家爱你也没好吃醋一家，真没爱听道理，哎，没爱你就跟我哥有讲。
1: 你过来
0: ，当机对我们了，靠到那爷，靠到那爷，对我们了，对我们了。

0: 生意再去，好生意经理振作就来一步，更一红光。
1: 兄弟，这谁好恩呀？
0: 这
2: 什么？红娘就做少龙怪，少林结功了吧？
0: 罗先生，好生意要有水，爱与会开。
1: 今天你真得要会开吗？
0: 谁要会开？
1: 可巧有令用家退财，说今天会开之时，不成真得。
2: 能够了吗？就能按那座考你我，哎，你要做能与退我。
0: 罗先生，好心思应不忘，叫家一地告送回去，并无他爱。
1: 下岗登上一地，今天你尽管丢在下来，老夫只有做个。
3: 叶伯驹，换谁大会丢谁状元？
2: 若一叫就我讲到，所以你就免叫我再嘴说事吧。如果你回来跟我，啊，准也没事，有家不敢事，听我说你讲嘛。
1: 这就对了，你谁
3: 啊？
1: 你贵兄们会举动就谁？
3: 今天老虎也要会蹦开了，
0: 谁过老先生？

看，去吹破我的庙，还亏我要借一破，去应。

0: 太好吃
1: 阿白天哪妈每不可阻止你都太平的你外干兵阵都跑不动
2: 接定令兵阵
0: 李子
2: 你今晚就给兵阵听到三更三更很酸
3: 带起段武行

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闽曲《花落知叶》。这个时间的节目就播送完了，欢迎明天的留言时间继续收听。两个阿基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错欢心诺爱共安，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1: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聚落。
3: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左海聚落。多谢时间的你为大家播送的是笔墨真正假的，由叶玉丁播讲。

才一命矣，这个戴西地村更给点我，后生把那几把少女一眼穿去，一论清朝之位，上面高科做来一人，该西鬼命护来，多给进来，就和接待把那准备，就多家人啊，上路救火车，气气一难，再要一眼门口，一要定门开，穿一要一眼，准把那开那车，上阵给进来，奉求大说。这把那上玉当在面共，给那三十名武在西丢村在练轻技的武，昼夜为了报国家灾难，敢大切换电库一顿暴打，不还没救胡孙，又暗苦做来一人断手，终于惊慌见念说见念，报告讲，言论欲讲铁塞西在眼睛，喊在很轻。剑崩之海，眼底之海，算是西方人家关键很难预猜。总的讲，在气象危险，从一有英文天降之恶，心中就给万分。

顿一来，伊讲在些冷清记录，为了报国家灾难，不害父孙，顿一来，吕定要算办法救伊呀。我们医疗小组已经成立，哪怕一想起我，也绝不轻易放过。不过在当潮流之前，必须通力加入。你说啦，顿一来，属于父母设立好观念了，伊不但会增加你，而且你吸纳家务多么。据了解，一座新房里偶然写着吕文英，名叫董少卿，是座双爱东方造龙床底的工人。从龙派家发财了，估计高人左右，还终于结交了。好，吕东讲你从龙讲，如果是与吕文英那结交来话，吕桥你依然啥啦？我做本来定义。好，从以后永远靠这下。同一人讲，一定要守住同在，一端靠本我来，研究地理有方啊。送个高人收官，将给门口的那些军人娘开两扇门，抢后哪有谁端手一人，同一人也去偷看，都看给门口的那些军人娘，回头那端连山来在，现在今日背水无望，一山来一模一样，没有不懂的问，这里那些一路在眼来咩等于，谁也想改未来生意，谁也想讨论谁孙用。既然改未来一路是古诺最爱的改的，当一人路要所爱你，那阿叫当所门，是到几万头一路地里当白鹅。以前我只阿当所庆，到东方走龙船当国贸鹅，我只阿被当愚公烧伤的烧来，身价愚昏，那阿叫偷了十万两，归破伊呢。哦，请坐，那阿用爹在本来收我钱哟，所庆心中希望给钱了么？当一人。如果小孙真会坐暖袋，咱阿都讲过了，伊咪就多咧注意，好梦危险啊！铁西气在眼睛，双舌麦轻，目前眼眼骨未消断，不过几日就变化开了。当伊咧，伊开了一下，咪就阿嘛好啊！我们一定在你创建，不过当伊咧，不过注意呀！而我一律话你讲，即个干净文艺带他苦，我是所以叫成高老女。如果到潮流以后效果很难预测，刚才过去八年的中年，你看从以前话进货恢复世界的功能留百分之三，尽管开始年代，但是女人来过好难过，比你讲小于温州冒气温，我帮人进货比年代，结果看好恢复世界，我帮人进货比古庆最后变相强嘛，所庆听来不该记诶，当一人。动员地里为什么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啊？最后告知一路，必要把那年龄、家庭环境、妇女和爱等等，再把那心境要去讲开路，但每朝都有自己的影响，最起来精神一路。我们一定要小组领会，每件事要办好，对了有地里进会，更需要过来精神的联络。历代安慰孤男，就是最害地下狱。所以要叫你在小雨开了街道，你老了一人呢，赶快跟你好好配合，待恢复思考，就是有希望的。所听天下抗心的来说，安慰姑娘，我先来去，一开了不得咩好，做梦的安慰说啊，一铁塞，哎，居然要每朝来悲从你，愚公啊，愚公，老王莫看人之眼，切见超穿的老，我保一颗光。今日先来教我，你多管爱奶，不但害了姐啊，故害我所亲。我那些七姐那么严，少女实在清心欲爱，当初为了你，花了不少心血，千方百计讨论计量。今日所见面，我绝对多得，为了多接近你，我连我啊，连人都应我看，叫你教我英语，陪你看住，你应该念我，我真难应用。你咪欢喜一路，我坚决一人。你讨厌跑到你到那我，我就真想无弄你欢喜。我努力果然多爱要剩下，要教英语，教看电影，准看电影教玩马路，准热闹地方教偏僻地方。锻炼时间在爱情道路上都是门径，只要你受亏了，提早结婚那年，我就大功告成。做咩噶？只要帮过面我性啊，你错了，正话不限低，坏性啊，正要要讲呢，见你定。
别人住起水，受到老师辛苦你教出门口，那不但好凉，都晒菜的，所见孙家庄那的心灰意冷，跑少啊一天嘛，所谓你上的都不免也卖有些闹王的暗无一家，都一人看到今晚静静，所谓东在，你家孙心田嘛，你是一个困苦一样，但所谓你教一家心面。倾向生于暗物，一姐，你莫听嘛，你应来难过。同一人不应来讲，孙正变化最好，结果我看啊，生个笑话呢，天也哩莫落来。人啊，生来生个看看愚公啊，所倾同在，你莫讲你多，故来生个看看愚公嘛。但所倾一路应莫讲同一人宽恕之下，人啊能接了八门好嘛。将门离开俾我嚟，你又嚟困你不安，所谓专家莫听啲啊，所见要莫靠取啲教啲嘢把门，叫愚公多在面中，面婆会讲啊声硬啦字，系列所谓啊杀我包门，红佬靠乜嘢，烂路就吹紧屁佢，所见他教愚公正话妹，千里将艰难过出乡啊。

路便想有恩将其指引，千万真人高小金，千万真人像龙武，今宵今天心怕云雨，外面万风影也花归定，说轻说高来你的门口，见与不见关后水路人，同与不见被有孽郎，隐隐之宅道外无尽，他个对冲为了匹配将多根温馨之音，水光一生很好期待，将断心思落红里说起。

祖母看伊只囝哦，向恩里送伊。哈，伊只吕可点哦，外端哦，所爱呀，伊只吕本来昨天又所爱你，伊我看所看又讲怎么就因外端哦，伊只我冤来，我靠先来伊来呀，伊只吕哥是低薪的朋友，从一个阿妈伊来的靠啊，爹那有好多挂爱奶，伊不做英雄。就容易损失种英雄的主意。伊只啊，你从一情况讲话，伊讲高某因来从哪来？伊说啊，情况冤来个。吕姑讲多管爱奶，外行啊，吕那心啊无可接受。见，让阿姑来看，哈，伊说看，讲我太在索庆不好。索庆心里说，哎呀，呀啦，所以我做那眼讲清楚，伊呀，也是没听拢我懂啊，好啊。那个我没够卖命，会说人家讲，哎呦，命里就点不休，不一样。外地啊，靠看伊，最是用耳带，看我一好咯，做哪啊？伊开了赌球路，外国需要吹的那字，伊没就一地好，啊，怎样来？如果地难没好咯，做哪？不然空闲我精力，好些车马早点拿，哎，你看没呀？哦，现。

见度很好，怎么很外界啊？国君的首先那一座，千万莫忘不，素昧素昧搞，叫我一家出来共处理，用计较啊，面子硬当当，用心呢也可以亏了那个一家。哎尊敬，半年以来感情如何，并得令我心心酸酸，和睦君臣，东江君贵，乱家重要，别爱感应，虚构都用

断算，痛苦气算，来应为双交界财，心断一世，悲泪千秋。心爱情，欲要来献开，所算加送，真秀之末，今算天花，要定世一劫。所断正谈，也断正断。将女人该回头为双双人，当初爱意却为何奈？真真相爱，同欲来不改，今朝待意，就要光。真心真爱何用阿爱世灵教安心地留言一笑作词皆难令命言不可献契家断书定不呀我这样细小过毛凡是我看你多来呀比你住太古的啥你讲的道理我比你古的小公最不过嘛来送多送多如果这大爷能留在女头路哼我看你就没人进王宫了一姐你讲送多也都去送多高走了没关系这样过来被人弄到进王进京就没恋爱华恋不能应哈是呢我是华丽不能应你爱你呢哼会就怪预告东西没就恰骂我哎看说外界预告东西哪里爱说女嗯会就好了女一定要黑人家一切靠心注意很好一姐预告现在谁经我去见女心里的阿姆贝我应我嫁给伊就没人感谢你不过现在没人爱马上就离开伊从这乱心里讲应该带帮忙帮忙帮忙我住院的来乘车有人为你一姐难道你家里来你有都没为我心动我给不没准备结婚何必多出一句啊一姐你难道没考虑你这样一痛苦吗不呀我家现在考虑在九天漫画看来这大爷最想多雨呀母一姐你今晚做好去呢哎呀妈妈不中意妈妈就那意思嘛辛苦啊我不说些那样大爷一姐你真继续住你我一定乱心啊姐我继续住你我不一定乱心你好乱心你带公司后你就嫁开嘛跟我扮多年变了口所谓爱靠对将我将要独一人跌进大门喊到今晚今后你那些将会勾引我一天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亏了那个所谓东西来路了你就那对手一要来太一脉动你有够那个阿姐就你脉两步所谓你讲对吗所谓心来说将来呀我破女我我这样对我一我抗议会预告一心来在三楼说呢一这样对我我敢一我退役会点那个退役莫说一时一问教就来动来另外

红烧酸，外口乌阳乌阳的，就一来一挨，酸加转了，鱼鱼开浓，炖一来，外酸壳看熟看鱼公，酸梅炖在，外看你骨里奶牙脆，你那好脆，鱼公那只是女子啊，妇女尊严呀，冇得，外招工啊，一只冇见枪噶，才能一语敷衍，更有狂妄，一时你也冇开，见外生意转了啊，脆。今晚也看到在水路上更轻的湖南好啊，难道你一片的真心会这块看一手看，不过吕大公我请我主人女客这里我不提病症以为就取了美安人，但是明安的古雅居吕啊，请我都小心精神，同意嘞，你今晚放心吗，做我阿伯做我好会让我就嫁嘛，所以跟我同一人爹正八门，见我玉公多在床上，现在昏昏停停，还找个那不低人来睡，其实不要，伊贪了孙东的钱哟。大家每朝危险人，在今后今后生活监督都算得清清楚楚。伊顿算追杀过来蹲索庆，虽然说索庆如果那被多外每朝有危险，伊一定呀，心中气所难过。省者咪照着天下转喎，好不大星星攞钱搬你一人去外。哎呀，嗱嗱做人难讲啊！如果那病毒外咪照安危险，那大医冇知啊，见都做错，令到艰辛情况，跟我过索先来，莫一定以连理也丢命你看外，就我跟我一刀乱夺。哎呀，怪何必顺之啦，行一主嘛。不过。这里咬一两粒，还会说看哦，外套。如果前人讲的说，同一人讲讲重建，小玉啊，我让你看你了，同一人，别让你看我，谁说爱你赚钱，你才女。如果那天说爱你，你看，心里说一定是说欺一你，啥时间啊，也没给看家，没就痛苦，我现在今晚挨着重建，老老老痛啊，心灰上面。索庆，谁奶女，女多点咯，女你就害我你啦！呀呀，难为索木，索木真错咩噶？如果庄家让阿当做一件，哎呀，我最后让阿怎样爱你？女情人来衰落，如果不亏点，索庆，你为什么爱爱我？你谁奶？索庆，索庆，你仲要爱爱我呀？这些所谓都千万辛苦，没更多时间的考虑不得，脱口一吵，如果我是所庆，你才女你了，公安人啊悄悄跟后着如果潮，如果心情气所心红，同一人都不免讲言论谈一个，哎呀，真受咩教这些所谓也专业，哎，一家乱政，多虑多说，多千万辛苦下，对了千万做法。也冇其他更好的办法，你完全就会静静。暗暗亲家所谓聪明人来随机应变，流动过敏。但是，如果伊阿妈算死呢？来不来变成证据家呢？只有血单怎样验落去也咩办？同一人考虑最实有道理，同一人行到哪里去，要咬在前。其实那些心动生活是搞不松动。

冤真经爱真起火寄梦之中酸愁醉，一愿出口难以消魂，莫情所倾走对处。

水船上，这些恐怕难以修渡船。愚公干计，傲我生朝言，错把所妹当所见，干计之端断性危，所妹脸红朝兵怒唤，心慌危乱，好乃无计。几大奸罪，逃逸路到远顺朝。

0: 一共带着我几道面眼来顺动我去。啊，对来说，嗯，索性危险了，抛开心情，就笑到我哩。嗯，对了，我一拜人，一定下我说明帮我杀我，一惊。会见下我遇过那边上车嘛，一我才进我院内。难道还教我陪我过少些的日子？孙家庄那只心情松动的烂骨，多虑不说，索性一些些练琴漂亮姑娘，叫伊陪我借千万过少些呢，我一面看追求追来你家，一偶一很好，一偶一监督，我问你爱拖路伊，哪怕因因离开我，我这样爱侬都做了代意思我。应该用写信去的无意算算，我带着算推心情的慢慢变在那里。索性啊，你跟好梦所爱家长的没分别，今后是因来经受你看我亏了以后穿了肚内而努力的照顾我，你就欢心了。
1: 这所谓高麦头家心中的退位，哎呀，我为先啊孤狼顿顿当一人本来带一只公公，带百来安慰姑娘，最是最好的孝药。出事出气，我已经亲眼看到的孝药作用。既然伊算是我是所见，我何不带他一只老农民，带尽心所安慰，只教伊每朝第好的字。多，只要安心无愧，自内人被人出钱，就心上爱个。所谓代代宽宽，礼教聪明，总一共买卖好多面虫，免陪佮家里办哩。倾向生于阿我，一共啊，你生活我独爱买，你应来吃酸被酸，出院穿了肚内爱你照顾你。可惜呀，因为今日肚里忙，那阿问爱冬季漫画哩，你亏了我哥在老女身边，索性。你讲先哦，我决定拉入医院来照顾你，得教你每朝看好的字。索性，就是真的，我还写了生涯骗过你。索性，我那件你爸爸为我受苦受罪。哎呀，你讲，你一能多钱我算，今日一能钱我讲，你每朝啊阿好。村的领导同志特别关心你，伊呢借我住诶，也特别同志。当伊人实施有咩硬扩张啊，你欢心地理嘛，潮落以后，你咪就顺利就啊好过顺利。人啊，伊按古可以啊，多少对睇英语、看电影、玩马路、唱歌咧。嗯，索性，你何能中意啊？同伊人所看开个，下摆教啊，所谓我讲过啦，佮伊讲相应天从哩，佮假如另个他女现世，小玉啊，女婿呢今日所见好来个一见咩人样，我哩啊啊，就是因为你思考心消散，影响啊听到声音，所以你听伊所见相应个一见咩人样，我个人听起。

0: 你一想你也不清楚也不恨我呢。哦，我哪会真忘哦，也好同意一句话去了作为解决了公务问题，故意以后所有一滴事情我相信伊讲也再问你心所欠了，是你的人啊性格来就够来，所有件伊讲顺势的同意的我向心中很欢迎。伊讲现在我准备断啊所爱把我请啊求你来了心里经历所欠啊，如果请啊求你时间来过后你要到配中有空啦，你千万应该根据爱修理嘛。哎呀，你应该考虑最考虑去最要命这个配合一定将你看好美酒。讲的是讲的是向我就是所谓你的贵人断靠所爱中后家只论来世贵你家己选两道签的家够随便带和百姓百姓断靠家错的他老脆跟弄的讲教我共有一四万八千精修班，都和精修适当时间，但愿哪些管理将变化端出，以前安排他人来到海面内搞业。愚公刚给起诉，过三年呢，愚公燕人少女准备开刀，使到另教团建国民新公司摆就再去一句，愚公心情特别紧张，会所谓的要，千万别给共过来混过。太美共气我俩来愚公一起不可精神受脆弱搞亏多成后改对了一起过来送你进去求你以后顺会八门所问你呀一步改大需要重建未来是一万军人呀需要是一万等位呀没豁免带会就不计那所浪源了所问双搞愚公那里就会还干净。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欢心诺爱共爱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吹公正天啊水
2: 精彩比我就多左海之乐
4: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给你收听并我真正加的由叶玉丁报告
0: 所以我见预告顺势的同意我向心中很欢迎预告现在我准备断靠所爱把我请啊求你来了心里经历所欠啊如果请啊求你时间来过后你到配中有空啦你千万应该根据爱修理嘛哎呀你应该考虑最考虑去最要命这个配合一定将你看好美酒讲的是讲的是向你话就是所谓你的贵人断靠所爱中后家只论来世贵你家己选两道签的家够随便带和百姓百姓断靠家错的他老脆跟弄的讲教我共有一四万八千精修班都和精修适当时间但愿来世贵你将变化端出以前安排他人来到海面内搞业，愚公刚给起诉，过三年呢，愚公燕人少女准备开刀，使到另教团建国民新公司摆就再去一句，愚公心情特别紧张，会所谓的要，千万别给共过来混过，太美共气我，俩来愚公一起不可。精神受脆弱搞亏多成后改对了一起过来送你进去求你以后顺会八门所问你呀一步改大需要重建未来是一万军人呀需要是一万等位呀没豁免带会就不计那所浪源了所问双搞如果那里就会还给这件东西的改用这样是这样这样一点路因为祖国呼说我们需要伊就是你也不允许尽管说说就冒险了没方便一切顾来打理争取到愚公更加精心护理取用何贵你莫抗好心地里顾来欢迎起了波梦到青年连从你基本准备向你给我乃最是所谓落实过因为疲劳过度那见我没就起了你他冒了多久马上海潮但看到了刚烟在双口 可气孩

爱情里不斗争三人一个五千年哈说起做你呀你妈点了呀你生的太胖点了呀哎呀一个啊没来意我就赢我了啦求动脑爱我那个爱我把他咯没来意你爱看眼神一个五大神让我家三人爱白的好像你太寂寞了打了原来故再三的对听啊你应该骗我电脑是爱我声音我后面听到你就太魔教多了死你没做你啊我不得吗都是摸什么看啊你哎呀我好好的你靠你嘛我就靠没了你就当我摸什么啊说我做你你再三抗议但是没魔化刚烟在说我你咩都抗议如果不超脱科目我要感恩而今我就立立感恩这心就明白用心都听亏了那个听啊你过来够吗你这后面孩子都跑出你了听到了送口一段吗你啊我这种疲劳过度你今后千万都注意修来你能过红疲劳哈一世吗伊讲莫来伊莫来伊，那你讲唔得咩多啊？伊讲心中气数很干净，轻啊！女者感情恋爱，不但在头爱，而且生于心海。女今后一往啊，注意起来！我要叫你，你等专家感情都闹了，劝我早些几年，所谓讲我咩多爱，还要要你伊讲再三强调淡漠化。自大众交怨交意时中，时间与你在短眼乃是权力故。如果要正心要配合之道，故出现了记者，同一人顺杀建业之后，轻放加工，多个大人来合力来。如果私教古人，可以稳中恢复啦。苏梅哥系你调起呢？哎呀，也好啊，也好，同一人下来了。下来一定是做高位动作。玉公，你不叫就可以听见过命啊！玉公，我家己已经厌烦了，阿老准备断下送爱。不过我考之后，村里的马上就派了你照顾你。玉公天叫我紧紧太在所母亲。听啊，如果你那改定起病力度啊，下来啊，我杀我杀铁就可以看到你了。好几月咯，所以我也是真话爱，但是心底里来说，就你一讲去你抗议，那去你抗议，被你再那样说啊，就木讲过。玉公啊，你改些哪个？弟你没就好一下，姑娘看咩家我呀？哎呀，好等于看的家，等于看的家。不过嘛，你对我说多了，多小心啊，啊？说多了多小心，爱修理吗？玉公啊，你放心嘛，我系等于阿小心，阿小心，一定多小心。哎呀，讲傻我呀啦，我听伊阿亲友啊，你今日就来为哪生徒？哎，听，哎，玉公好像我想到我不公处理，搞出口不叫个不满用，所以说看着原来心中明白。玉公啊，你有想到我就摊上一间工厂里吗？后边一就通通秃秃的了。你问我就地震一间工吗？工，我那工厂里咩话你阿妈都爱，这么问我，我会想到咩都爱呀？会，会我就讲，讲嘛。索性，我咪就学一下学双眼长了，下来眼冷啊就准备。结婚啊，你讲好吗？只要找来所谓贴条街去，靠唔先来难受。结婚，你讲点样结个？我只要你是管理个，累唔累？屁呀唔累！生活你同一点个双眼靠着好舒服个，我带你十月收来。讲我一只最近个顶穿穿两件小丁高尚病人，一女婿一送进我，提头结婚。最近我怎样弄呢？广东的。

嘛，最成鬼子也低，高恶也啲无下，高咩都矮嘛。吕先生不死不了，将我出嘅，正在欺负南下之子，将我后来小丁跌进八门。很多人来听，如果唔叻门，吕一都矮呀嘛。小丁正调皮，亏心还钱，如果唔断债，吕唔来门咯。哎呀，一家就都矮呀啦。一吹的木工套出到去啊，嗯，你不买看的，你欢喜嘛？来啊，都爱呀！哦，我哪会进啊？说起啊，你都要白头啊，我还没叫杀我包了，等于没啊你。你他妈讲什么？我还不没啊你？爱都爱就好，爱都爱就好，可能马上手里还你多个嘛，免得吵架，你那看到热闹，嗯。所谓看人宗教配包怕好，打回呀断口说爱，搞这呀除了建构，一直也敢搬山水哦，公公串串串串悄悄，心底的公公无与公重在，这呀心里一气。一姐，听人讲，如果没叫看你恢复正常，一地好，女婿你挑了时间去看医生啊。哼，女大爷关心一下。妹呀，你居然那这么关心伊，你为甚来我去看伊呀？所谓见到一只红月灵鸟的红头只，心里气酸生气，故争取呀，再莫多你一只面来嘻嘻，愚公真话低。但是只心底里过来记录愚公真话，没爱不过帮下我呢。顶穿穿乱件，小金有所见可看，心焦大战电视一片。昨天我们搞老板生后，官上狂应伊，请问说啥？请我吃了血红，打包好买，镜头过莫来，准备和顶窗和些嘛，嘛时候可看电视面？原来是有那人搞过呢，昨天对不对？没那样定啦。昨天白来来说看，哎呦，我来过来报了一件事哦。以我来讲，这啊，村里收入有金锁联系，将来啊，我比我妈姑了啥，收工资的姑娘女，爱讲啊，没地没学，所以爱摆 PA， 赶紧那些鲜花指引。哎，希望同志，你好，好久不见了。哎，收入有心灵多老人，女婿你靠台，那台就刚看的眼光，不用老板在那就我头。所以同志。你竟然太大了，我一来你托心灵，竟然准天你托女托爱，我是那第二啊，无论不带什么来，带你托女好强痛些，笑我了啦！我爱这门王叔，来这么假闺女，叫我强些了痛啊！哈，你爱咋就我打命忙些老远呢，姐。那时候要拿到权力，啊，那就明白。公安警官要公猫的，到时候是红的报来，到看。索性结果报来，俺说看。今日偷兵运转，表弟在记录我包围四化，红宝孤星。再看俺的雷云，就偷了，哎，惊动啥？哈？表兄欲讲先正是贼，大呀！昨天同在再忙的看守院了，又得到了到处收拢相片。昨天接过去看守看相片，预告的相片，给新人帮我一路，一条眼开开的半张封面，没就已经杀我家了。有相片看守啊，没存钱嘛，没人莫把莫哄，昨天干的莫干算性，是我啊。这说明是那姓姚的客气啊！姓贵的我看一眼太客气，既然说出来像你，我就当你劝你看，挨待你阿嘴的，过山东溪水。哎，是玉妹就恢复正常，但你穿的提醒为工人女。第三啊，本来从公开表中的现正书籍，上戏你莫，我看你挨着痛阿该枪啊！昨天导演听到预告是三楼河流来，哎，今日他我没让天算。

态度。说卖家的好在进来脸上身啊整天八百，说家做啊乱造孽孽的了。希望看你听说朋友，哎，说听懂在。我还见他带你托女啊，哎呦，说用带跟你胖红说啊。小哥，你想偷我公司的哪个？我爱爱写这篇关于女八罗。谁哪？谁让我八罗？哦，谁哪好写？啊，对了，说，嗯，对了，一个人不表扬员工，或者轻视岗位，岗位抗议员工薪水不理不睬。至于咩江口龙爱王都水偏王，最好官民感染，江湖难免稳重，也可能顶到错对。所以嘛，表扬愚公，但要记着记录我报喜话，红宝孤身，会阿所偏嘛，会主人是偏王位，但要不愿一地，一地在国贸王怀里无尽偏在懊怒。哎呀，如果当年那情况会准哦。我只要谁是国贸王，骗我只要乌龙，会过了只要太聪明，就是我有些那物件呢。小王啊，咁当然就罢了，当然啦。今晚好大，人家拢就多多送多，老大爷那就爱摆的。哎，人家头先丢，好你怕我啥啊？你看中意？小王，我看冇弄啊，所幸同在，你是在家开开你个。在公司上没老的看哦，一下一下了可以说必要嘛，如果没有小说主意尽管西湖问人对我做我什么性命可能都听到情况心里不但头脑没动意，而且我主流拉住一人照顾他需要他安慰他只愿真心的大我跟你好心所倾动者你说对吗？所倾抗性人来说，哼，你也是我看见鬼啊，我一定要多一眼照顾伊。嗯，谁吵有因，我还怕人都这样看明白。是我啊，你叫我有电脑听你啊，电脑听你。伊讲半年跟我讲做么古咩人，伊讲啊，伊每朝属于爱好之卡，就来女代硬起了很大作用，所以特别讲给你，讲过是在我。东西真安静过，那晚被这尊了呀！虽然那么做我，都光顾是开一定呀。今年暑啊，都蛮好啊。会遇到没就一千万不可。现在社会上真安偏在欧罗内，鼓励欧。哎，索庆，你讲对吗？索庆看新娘来说，嗯，对面是我，倒不如马头驴。倒驴不说，是我公叫我今晚领证。看起你口有趣在，哎呀，我那需要员工，会点来冒名顶头，我可是照顾伊的。说你说我，一定是我没所目。哎呀，真的呀，希望你看一眼呢，看看员工，我惊了，伊个没惊，我老了一眼。员工亏了盖楼，伊刚发现了，以为金牛办法金牛上当。看起来是嘴，是一朵一眼的塑料愚公，一没就比我看你好，可以造六空军。现在愚公不但看好了美酒，而且提醒我姑娘女，从以前我三十年我练给你姑娘女，实在是难脱噶。我辛辛苦苦好美的脱教伊，受咩个教出名啊？只要拍到我。哎呀，最多怪我这样上卡计，人家让盯上盯，都盯一切路一下，死去就解决。伊实在没要地难咩好，先让我离开伊，固然未得。哎呀，如果需要愚公，真那里歪门，呼就好办。讲句小语解了，愚公得到偏爱的位置，故意会使我所倾。鬼呀！还只带你采访我，现在我必须立些少啊白色的断案，断好跟外母收入，生双二个。哎，小王，你叫我学些那好工，我看没什么。

老公，哎呀哎呀，最后是哪位哪啊？你生了尊重说，就尊重讲吗？是我，我快死在呀，冇生了好讲。哎呀，你何必轻语？你告诉你，大我巨佬是最大的阶梯，也来在低啊最何狗？是我同在，我快看着低，不白讲了。莫宁啊，这低应该拢都怪公地公。

0: 住堂堂框框嚟告我嘛。小王啊，是干咩事啊？嗯，我要见阿敖，要见戴尔同学摆就摆。屌罪，嗱阿罗呢，快告嘛！诶，小王，再见，依下屌罪，告我千万别好坐门口。知道启摩公在先机要对战，即系预调对战，但也冇令雷确卡。四名叔，我系为了不计预讲恢复高干净，会必须要计外门受怒。不若讲锁门，今日老板端出，旁若忽来小丁，你所爱好事，但你预讲千百一声，交佢锁门。所谓上课小丁之后，端课之后处理，专家批到有好看。见片面写下所倾心，所看就爱把这所见之类记录之下。过天开地裂，从片里头看所看，地裂下三百个十来。他那面改诺小王供水，但每朝恢复正数，但来提升为高男女。第三公免拿出言，后你就告诉我，撇最好归我，不要注意。我说天就会收来，把人家灌水的白十白，立刻打一瓶。所谓家奴看重你，新娘说只蛮卡着你。哎呀，伊当然只卡你，搞错了，看我一家大一进我屋进，会一开就杀老远来。不说。我来做大佬，一阵个为难，现在时间就我金牌，免去变化，会爬上点哦。婚礼以后断打预讲，因为家世没能力，今晚大爷就好办。人啊，就可以靠在一家水龙高头，顶一家水龙面啊通，在婚礼预讲里，心酸爱个，准撇死了苦来了，就不爱出门，还要索性匆匆马面端出，妹，妈哩！马上对吗？你今天这么这样多呢呀？今天穿的也没好心嘛，这样这样多呢，跟你做对了关爱。嗯，不呀，狗奶我看你好像我想生来原来光荣外家，不公啊，不应用。今天这样我马上对吗？让我家母这里盼望盼望，我想带探讨共处的。这样没女人呢？你死你的鬼你咯，可点来啊！什么权利没啦？又生来工作啊？明明硬当当，顺说顺，嗯。看我一家跟那合作，心情也愉快原来，看那拍到人家机会，该工作工，嗯。兄弟，心上爱个。一家，我把那家大爷今夜就告老女了，何故才跟你不拍我？你好像就不来看天水了，今仔日几个末呢？我说的呀，尊敬皇跟你讲清楚，今日是管理时间，我是对一言的他你照顾与讲。哈，妹，最是真呢？怎么做有家当然是真？像你家对一言呢，你别端错。我靠，把我们的口腔与讲，一激动，我在外朝告我所听。我为了不操心伊精神，当时也冇讲伊只帮过爱我。当伊开了街道，在虽然伊只对性命上啊，你总冤不光。为操在街外要爱之心，闹了你，为了你，也来为了伊未尽。所听天教教话，怎样跟那爱我变人明星似的，互相也激动，上下那么穿过你，抓在手摸清。哎呀！妹，我系何妹妹，你说你何招多？如果当时那一年捞了你招告，如果伊一定会惊回痛苦。妹，你当我只阿芝麻壳，只阿银安都麻安计你啊！傻妹听了，伊那就半信半疑，傻天看伊妹冇善良表态，惊伊妹咪伤心，想亏了那个妹呀！
1: 外家披开太阴衫，一袭裙到满东海。错过渔港一光恩难，一来天才心修江阴。洛阳虎孙到了抢劫，一旦性命。

为就是主内开难缘，正如一滴黄珠金，无一担忧泪中烟，不愿再到开颜，可来一人一月明，不讲与公安我会，马为一家谁呼心应，正台暖浪光圆一生傲。多亏外妹送大酒祝欢，看到姐妹秋来的心意，你愿谈外姐闹闹你阴阳辛苦不怕人乱累，设定需要不嫌蛮荒，女妹妹无缘一早何来，看清后世女红何惊心，女为我幸好为我的好，这个预告敢给起诉言，这有后世女一帮缘不低正缘，敢谢妹后进所妹满天满到那头脑，一家公我正王英王同院能够回令一段爱，见我所妹和老不爱，再把玉公修来阁楼，和罗一家雄一杯敬。他乃金官被喜来娶，他乃一位周元周母，一家东车啊退回，因何不啊连夜奔来。

0: 你快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

0: 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1: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0: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的，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1: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1: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北京时间7: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京城89.3，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吊柜矮一点点，
6: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5: 灯光亮一点点，
7: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5: 字号大一点点，
8: 3.68块看清楚了，
5: 声音小一点点，
6: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5: 路宽一点点，
7: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5: 坡缓一点点，
9: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5: 桌椅多一点点，
8: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0: 挺好的。
5: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100分关爱。
11: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4: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1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4: ，Sunshine City。

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他说今天想要点点毛不易的歌，毛不易的无名的人送给远在东莞工作的朋友。 东莞 工作的朋友小韩和钱韩和小竹，他们孤身一人从四川来到广东从教，祝福他新的学期工作顺利，身体安康，也希望他的每一份付出都能够得偿所愿。其实我们在这个人生路上行走，没有名字的人都是在风雨里赶路的，咬牙坚持的，认真扛住自己人生的人。当然现在我们福州的天气， 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跟这首歌非常非常的相配。希望这首歌可以拥抱正在淋雨的你，或者说心里正在淋雨的你，心里藏着疲惫的你。每一个普通人，我们都要敬你的沉默，敬你的坚持。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来自毛毛毛不易，无名的人。 北京时间7:06，这里是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共同为您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欢迎各位的回归。 关于海阔天空的这个问题，是的，从下周一开始我们就只有901左海之声了，所以有想要继续跟潘越在节目当中互动的朋友，现在可以在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来跟我互动聊天，或者是 点想听到的歌，想送的祝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依依，这首歌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情人朋友》，来自陈冠普。

陈冠普被很多人觉得是世界上最温柔的男高音，但是呢，这首歌当时也非常非常的火，包括之前我们听到他的别的歌曲都是火到那种能被五六部电视剧争抢的一个实力的。之前也有人说过他的这个声音特别偏女生，但是后来被朋友科普了一下才知道，哦，这是个男生，男生能做到这一点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无可挑剔，以假乱真。7:11，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李宇春、吴青峰马上要听到的是他们在2019年的合作的作品，叫《作为怪物》。

0: 九三，先听为快。
1: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
2: 星际音乐推荐梁咏琪主的单曲《远距离》。

歌曲生动地刻画了一对身处两个不同城市的恋人日常，它传递出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念，只要两颗心靠得够近，物理上的距离与时差都不是问题。葛大为作词，许佳莹作曲。梁咏琪，远距离。

这首歌来自那英和艾怡良的《雨中集锦》，当然除了特别贴合天气的这个状况之外，就是周末有一场非常盛大的演唱会在北京举行，那英演唱会，台下群星云集，我们在包厢里面看到了王菲，看到了宋丹丹，看到了黄渤，同时也看到他又有点名梁博，还有这个。好像脱口秀的演员嘻哈也在那边，小桃红也在那边，特别特别多。网友就调侃说这个包厢的阵容堪比春晚。当然呢，肖战也作为惊喜嘉宾登台合唱，半个娱乐圈都奔赴的一场音乐盛会，就是在上个周末。很多人都说这是人脉的一个体现啊，但本质上这个星光的奔赴就是大英在歌唱领域的这个实打实的一个统治力。当然我们先说嗓音和现场的这个应变能力，或者说现场全开麦的这个真唱，没有过度的电音，几个小时的演出气息非常非常的稳。再来就是实打实的这个战绩，它是迄今为止在内地唯一拿到台湾金曲奖的最佳国语女歌手的歌手，所以在港台乐坛也是非常厉害的，也是闯出名堂的，也是专辑能够大卖的一个女演员。很多时候过去也这个好多代的这个歌迷都已经换过了，但是只要他的歌前奏一响，马上全场大合唱是肯定的。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子阿子，来自张碧晨，我要你。

89.3，西安听为快。郭靖最新出的单曲《半日闲》。

0: 像身在林间无人知晓，才又感到顺点心跳。一首带着浓厚生活哲思与东方美学韵味的作品，是一种在诗词韵律中打捞生活的诗意与留白。陈可辛作词，李方瑞作曲。郭靖半日闲。
1: 舅舅你快点，别刷那个捞化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2: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1: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2: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1: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2: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1: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3: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2: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1: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化，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3: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2: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
4: 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讲得还

0: 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1: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0: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的，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1: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1: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5: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6: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5: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这首歌来自陈小春的《开始懂了》，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我们听到原版孙燕姿的那个版本是姚若龙的词，就是讲失恋之后的一个慢慢的释怀，一种很直白的很通透的感悟。但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粤语版的开始懂了，就有了这种港式情歌的独特的很沧桑很克制的感觉。7:35，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平海林风，来自张学友，这首歌的名字叫《旧情绵绵》。

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听完了陈小春的《开始懂了》，聊了很多国语金曲重新填上粤语歌词，但是我们回望90年代的港乐，这样的重塑和填词本来就是他很迷人的一个底色。遗憾但不沉沦，思念但不纠结。我们刚刚听到的歌，张学友的《旧情绵绵》，就是港式情歌最美好的那个样子，爱恨不张扬。在下雨天的时候听到这种音乐是非常非常的有共情感的。7:40，接下来我们要在这个小节听到的所有的歌曲，剩下来所有的歌曲都来自一个姓任的人。马上要听到的这一位，任素汐，枕着光灯。

很久没有看到这么打动人心的歌词和曲风了，任素汐的声音，那个打着光的舞台，然后让这首歌有了很大很大不一样的魅力。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遇见了一个一生相濡以沫可以白头偕老的人，他不会让你一个人再面对这个孤单的世界。所以这个小节人性是主角，而且马上出场的人性也很会唱，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收录在《飞鸟》那张专辑当中，旋律特别特别的简单，而且很干净。那个时候任贤齐他有非常非常多种的曲风，他有江湖漂泊的这种洒脱，有爱而不得的遗憾，还有像刚刚这首《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这种很直白的、很滚烫的、没有任何曲折的这种笃定的爱意。7:47，说了这个小节都是人性，接下来听到的下面这首歌 Selina 任嘉萱，她很漂亮。

我是被设定的某种指令，在白天忙个不停，在夜里不愿睡去，保持旋转，接受陀螺的宿命，感到过某种凝视，而我默许它继续。

这首歌原唱是任然，后来汪峰在舞台上重新进行改编，让这首歌被更多的人听见。两个版本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情绪表达。汪峰的改编加入了很多的乐器，比如说萨克斯，编曲也是非常开阔的，非常张扬的。但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版本是很内收的，很清淡的，像一个人关起门来自己静静的消化情绪的这个样子。7:56，这个小节听到了最后一个人，爱的魔法师任重，最近也是喜得二胎，我们恭喜他。

0: 北京时间八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十四亿，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乘三十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乘12个月，可以捕鱼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1: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3: FM893福州音乐广播，
1: 893日光倾城。